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

就是每次都是这样。

Thank you.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我的妈妈
1: 是一小仆人，
0: 是大仆人，
1: 每天能打造园地，
0: 学超人给我看，还是一位公主，
1: 一位公主小姐，心情烦躁。
0: 不管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我都记得。妈妈永远。

0: 那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本场运动会结束，创造新纪录。

0: 我是华人，我是北投，我爱阅读，爱生活。
1: 在有战友群的兄弟，可以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2: 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一生战友，把我们支持为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0: 茫茫路的公转，请。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现实不尽在人意识。一定是会生现实，这是个投入高的人在等待，他把等待期定为十年，通过十年的学习，打破对立权威的专注，如何让对立的成绩，学习对立的知识。基本经验是对立知识的核心和技能，技能的是如果知识的变化。由于小学的家境不好，一定升四年级就不会学了，所以必须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学习。他们发现这个单位的学习计划，他们两头也不是很计数，从天文学到地理，从自然到民俗，从历史文化到国家生产技能，总之，只要是个足够有难度的，他都会自信一点。刚开始，他们地图都看不懂，通过一段时间的阅读，一定是不仅了解了不同种类的地图，还学会了看本高线、本路线和交通路线。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们自己定下了分布线。新疆人口分布特别集中，生存的经济能力必须优秀。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小是不是？
1: 嗯
0: 嗯，你是几岁不和家长一起睡的呢？
1: 大班。
0: 那你觉得
1: 能不和家长一起睡，但是有时候也会。
0: 就是很多小朋友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一点还是比较难的，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快速的过渡呢？
1: 因为我们天生小朋友基本上都会比较怕黑，你可以外面的灯是开着，就是稍微开着一点点，然后给他门稍微留一个小缝隙，这样子会有点光。
0: 对，我们小朋友主要不敢一个人睡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怕黑，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开一盏小灯，开一盏小夜灯的话，这样子我们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很难受很生气，但是也不能去和同学去发生争执，是不是？
1: 是的。
0: 有些事情需要自己去解决，有些困难啊，或者是有些情绪也需要我们自己去消化，是不是？
1: 是的。
0: 嗯，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嗯，还有没有呢？
1: 嗯，而且一般来讲我们出门的时候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回去的时候衣服就乱糟糟的，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就一定要最好给它叠好，不然你的行李箱可能会放不下。
0: 哦，对，嗯。

0: 就像我们这一趟旅程也锻炼了我们很多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技能啊，就包括像我们收拾行李啊，收拾东西啊，这一点确实，如果说小朋友能独立的去参加一个夏令营的话，其实也会有很大的收获的啊。那你觉得像我们参加这样子的夏令营的话，有没有哪些安全问题是需要注意的呢？
1: 首先就是比如说你拿个行李箱出去，你一定要小心，你不要坐在行李箱上面，如果行李箱倒了你就很容易摔跤。
0: 哦，对，
1: 而且一般来讲出门的话，行李箱也不要带太大，不然你也拿不了。
0: 对，确实，如果说对于我们小朋友独自去参加夏令营的话，如果带一个很大的行李，我们可能自己小朋友可能一个人拿不了我们这个行李箱，是不是？我们出去的时候也不能调皮，和同学之间只比如说追逐打闹啊，然后坐在行李箱上滑呀，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对吧？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安全问题需要注意的？
1: 还有就是不要大声喧哗，然后千万不要跟别的同学打架，有事你可以直接找老师。
0: 还是就是我们要在夏令营里面要遵守我们的纪律，对吧？然后呢，有一些情绪啊，同学之间可能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啊，那我们也要好好的处理，然后我们就是要去好好的去沟通，
1: 还有一定要跟紧队伍，别到时候走丢之后那就很难把你找回来。
0: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没有家长陪同的夏令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彤彤这个假期参加了这么多的夏令营，然后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你觉得你有什么样子的收获吗？
1: 我知道了一件事，就是我们之前去参加夏令营的时候也是一样做手工。然后有一个我自己做了一个拼图，很好看的拼图，然后结果它后面就不见了。然后我本来是想回去的时候再告诉家长，就是我的英语老师，因为我英语老师带我出来的嘛。但是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我一定要第一时间跟老师说，不然到时候就很难找到。
0: 对，其实很多东西，如果说我们这个东西弄丢了，或者说是我们可能是闯下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跟家长和老师去说，及时的去跟能处理这件事情的人说，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丢的东西也找不回来了，可能做错的一件小小的事情也会慢慢的变成一件大事儿，对吧？非常好啊。那你觉得像这一次的夏令营，有没有哪一刻觉得自己好像成长了一些呢？
1: 我感觉我的英语能力成长了。
0: 参加了一个这样子全英语式的夏令营之后，英语的成绩、上学啊、考试啊这一方面的分数肯定能提升，是不是？
1: 是的。
0: 非常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像你去过的这么多地方里面，你觉得哪一个是最推荐给小朋友们去的？
1: 我首先推荐那个去澳门旁边那个珠海，那里有一个长隆海洋公园，我非常的推荐去，因为真的很好玩。
0: 长隆海洋公园，能不能说说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1: 里面有过山车，有跳楼机，有碰碰车，还有旋转木马。
0: 这些都是我们小朋友很喜欢玩的，是不是？
1: 但是有一个地方要记住，就是
0: 注意啊，确实，像这样子的游乐园肯定是我们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啊。如果说我们小朋友要去到这样子的游乐园的话，我们要注意哪些安全问题呢？
1: 就是不要离水源很近。
0: 像我们的一个游乐场啊，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像在水上的项目，还有一些比较刺激的项目，那可能我们小朋友的身高啊，或者是体重啊，或者年龄，我们都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话，我们还是选择不要去做这些比较刺激的项目了，是不是？
1: 是的。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他前面你去玩刺激的项目，他前面让你提醒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
0: 对，非常好。像我们如果说做这一个项目之前，我可能会有一些提醒大家不要带手机啊，不要戴帽子啊，然后像这些我们一定要按照他们的提醒我们去做，是不是？非常好。那我们这个话题呢就先聊到这里啦。
2: 一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滋养着你的心灵。
3: 故事岛。

0: 问小米的一百个烦恼。分享密码。天气，一会儿晴一会儿阴。心情，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亲爱的日记本，最近我们班有读书角的活动，老师说每个人都要分享给别人一本书。我想分享的书可太多了，最想分享的嘛，小海蒂。对，就是小海蒂。头头，这本书真的很好看。我先把书分享给了头头。
1: 这么好看吗？你的眼睛都冒着光。
0: 真的很好看，它讲的是汉国小海蒂吗？
2: 嗯，听说过。
0: 对，这本书特别有名。
2: 看你这手，激动的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
0: 真的很好看，你一定特别想看，对不对？
2: 啊，
0: 还拍成了电影。
2: 哦，
0: 给。
2: 啊，
0: 拿去看吧，借给你。我跟你说啊，
2: 我最近还有几本书没看完，以后再看啊。
0: 啊，可爱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和我聊天，心不在焉的。我给他的书看都没看一眼，他为什么也没什么兴趣啊？那我
3: 莫兰。嗯，什么事儿啊？小米这么开心。
0: 你一定要去看小海蒂
3: 啊。这本书，
0: 这本书是必读书目，书特好看。
3: 嗯嗯，想不想再看一遍？我借给你，我们还可以。
4: 还可以，只是还可以。
0: 还可以，只是还可以。莫兰，这怎么是还可以呢？这是很可以，非常可以，太可以了。莫兰怎么也没兴趣呢？大家怎么都没兴趣呢？我的书怎么就分享不出去呢？不行，我可是卖小米，完美，一切都要完美的卖小米。这次的分享作业也要完美。怎么才能分享出去呢？我知道了，换一本书。
3: 哇，我好喜欢啊！
0: 是不是很好看？
3: 谢谢你啊，小米，肯定特别好看。这本书，
0: 这本书是一本莫兰最喜欢的作者的书，不过不是小海蒂，我是看他平时总看这个作者的书。果然分享成功了。
5: 探案集
0: 怎么样？这本探案集里整理了各种案件，特别全。
6: 酷啊，肯定一看就停不下来。
0: 只要打开第一页，就会忍不住一直看下去的。小海蒂打开第一页也会忍不住一直看下去的。可大家为什么不愿意打开呢？快打开快打开。
7: 哇，我最喜欢的漫画书。
0: 上次在图书馆看你一直找这个，就借来了。
7: 小米，我太爱你了，我太喜欢了，你太懂我了，这个一看就太有意思了。
0: 小海蒂也很有意思，还特别有意义。故事很好看，插图也很好看，这是我最喜欢的书。书是分享成功了，大家也特别开心，我也挺开心的，但是总觉得怎么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呢？
7: 小米，想啥呢？怎么不开心啊？来尝一口这个薯片，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好吃。
0: 这个
7: 薯片又薄又脆，嚼起来特别带劲。
0: 头头，
7: 还有啊，不咸不甜，刚刚好，不会齁的慌。
0: 我
7: 还有这个味道很难。
0: 我看着头头，头头的眼睛冒着光，头头的手激动的不知道往哪放，头头的表情开心。

0: 很开心，最开心，开心的谁也比不上。
1: 这么好看吗？你的眼睛都冒着光。
2: 看你这手，激动的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3: 什么事啊，小米，这么开心？
0: 分享我喜欢的书的时候，我的眼睛也闪着光，我的手也激动的不知道放在哪里，我的表情也开心，很开心，开心的谁也比不上。
1: 小米，小米，小米
3: 啊，
1: 怎么样啊？
3: 这薯片我觉得一般，不好意思啊。
1: 哦，没关系啊，我觉得特别好吃。嘿，可爱，尝一尝。
2: 还好吧，我不喜欢。
1: 不喜欢没关系，正好都是我的。
4: 我来一块，
5: 我也尝尝。
1: 哎呦，我觉得这味道非常好吃啊。
2: 我不喜欢。
1: 我很喜欢。
6: 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喜欢。
0: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对呀，就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呀。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好不一样啊。方头头啊，方头头，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说说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别人喜欢呢开心，有人不喜欢呢也不用不开心，拿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分享本来就挺开心。
7: 科学侦探大揭秘，
8: 齐菲菲，你趴在垃圾桶上干什么呢？
9: 不急，我在靠嗅觉分辨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干垃圾，提高我的侦查能力。
8: 齐菲菲，你是想当警机大超吗？
9: 不急，我不是鸡。
8: 不过警犬可真厉害啊。
9: 警犬是一种专门用于侦查破案的工作犬，经过特殊的技术训练，能够帮助地球警员完成追踪、鉴别、搜救、缉毒和搜爆等工作。
8: 听起来就像特工一样。为什么警犬可以胜任这些工作呢？
9: 这就要从地球人不具备的特点说起。犬类体型相对于地球人较小，行动却可以更快更灵活，嗅觉和听觉也更加灵敏。
8: 嗅觉，
9: 警犬能利用超级嗅觉捕捉气味信号，快速追踪嫌疑人，或从大量行李中找到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和毒品等违禁物品。
8: 奇怪，警犬这么厉害，大超为什么还会被樟脑干扰呢？
9: 这也是利用嗅觉，警犬拥有极其灵敏的嗅觉，也意味着它们的感官更容易受到具有强烈刺激气味的物品干扰，比如说花露水、酒精、香水和樟脑等等。
8: 原来是这样，盗墓贼真是太可恶了。
9: 不过专门用来检测毒物的缉毒犬，在经过特殊训练后也能将这些气味识别出来。
8: 看来警犬真的是人类的好朋友啊。
9: 咕噜鸡，这是一段持续了几千年的友谊。几千年前，地球人就开始繁育犬只来协助工作，比如帮忙放牧的牧羊犬、巡回猎物的巡回犬、拉雪橇的雪橇犬等等。在地球中国古代，地球人就已经将犬类用于攻城作战或警戒巡防。大约在上个世纪初，地球德国和美国率先将犬类引入警察队伍，后来推及全球，也就是你看到的现代警犬。
8: 没想到警犬和人类间有这么多故事。你见过警犬吗？如果你有一只警犬，你希望和它一起破什么样的案子呢？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十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十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叮咚，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四点半准时上线啦。
0: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四点半。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四点半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被悄悄按下，下午四点半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四点半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四点半过成一天里最

需过多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翰林，大家下班快乐。今天是8月27号周四，今天呢，哎呀，外面这是又刮风。

又下雨啊，当然这雨也挺奇怪的啊，这一阵一阵的，那可能就下个几分钟啊，突然就停了。但是那几分钟这个突然的强降水啊，下的还挺大。所以呢，大家如果此时此刻已经下班，抓紧时间啊，趁着这个天还没变啊，雨还没下，风还没刮，赶紧回家啊。好，那下班路上如果各位遇到一些拥堵缓行的路段，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互动分享一下啊。那希望大家下班都一切顺利啊，还是那句话，早点回家。好，依旧老惯例，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各位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跟大家聊聊搭子。那其实搭子这个话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当做话题聊过很多次了。因为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每个人呢都会有那么几个搭子啊。我们之前有分享过，这搭子呢它更加的下沉，哎，它这是垂直领域的东西，而且呢它这个指向性非常的强。比如说饭搭子、咖啡搭子啊、摸鱼搭子，甚至上厕所厕所搭子啊，也都行啊。反正这一届我觉得年轻人们的社交关系啊，就是被各种各样的搭子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搭子呢他可能没有像好朋友啊，就是那么好那么亲密的关系啊，但是又绝对比你只认识或者说普通同事啊，然后普通的就是点头之交，要更加关系再牢靠一些。啊，这有点这个好友之上同这个同事之上好友未满啊，就是这种关系啊，叫搭子。那不需要刻意的去可能维护你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呢又心照不宣。比如说要去吃饭了啊，你们作为吃饭搭子就会自动啊找上对方，然后一起去吃。那不需要说什么啊，比如说今天下午想点个下午茶喝奶茶了，哎呀，就自然而然的啊就要一起来拼啊，一起来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大家现在当下的你最需要一个什么搭子啊。那现在呢可能有些朋友，哎，你有饭搭子，你有奶茶搭子，哎，但是比如你差一个健身搭子啊，哎，你差一个这个摸鱼搭子啊也行，你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分享一下，就此时此刻的你比较需要一个什么搭子啊，可以来我们的微信群分享一下你想找的那个天选搭子，万一就在咱们的听友群里找到了呢，是不是？我觉得我需要的搭子现在已经找到了啊，就是在之前一段时间当中，我非常需要一个健身搭子。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分享过啊，我这个人就非常的喜欢半途而废，就经常就是哎呀，下定决心啊，这段时间我需要健身啊，我要减肥，然后就去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就是因为你一个人去嘛，你没有那个动力啊，也没有想着跟别人一起啊，久而久之呢，因为无聊或者说一个人的这个自制力不够强啊，你就放弃了。所以我一直想着啊，找个健身搭子。现在我有健身搭子了，我一个办公室都是我的健身搭子。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大家现在都开始啊就是健身了。我们刚刚在上节目之前，然后还跟同事们在聊天啊，就是大家现在已经就是每个人都开始严格的自我身材管理啊，就是办公室的男同胞们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开始这种卷起来啊，一旦也挺好的啊，就是也需要这种啊往好的方向去卷一卷的这个势头啊。那其实最初呢就是因为我想就是办健身卡，是因为我上一次体检的这个数值啊，我真心觉得有点不好看了啊，拿到之后就有点哎呀这个沉重了啊，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还未到30岁的身体嘛，我就想着那得要做出一些改变啊，那就继续健身呗。然后就正好那个时候静瑜啊，我们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就是在说他有去每经常就去健身，每周最少得去个两三次。我想着哎那挺好啊，他去的那个健身房呢正好离我家也很近，我就说那一拍即合
啊，我也去体验一下啊，发现还不错啊，场地也很好，然后就办了卡。办了卡之后，现在就基本上每周啊，跟鲸鱼固定就是会去个3次啊，然后有时候我自己可能会再多去一次，去

个四次啊，那就是发现你有搭子了之后，你的这个健身动力就真的不一样了。之前我经常就会自己骗自己啊，就比如说我以前也有过办健身卡，办完之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想着哎呀今天不去也行，比如说我早上起来的那个瞬间我很困啊，我想着哎算了我再睡一会儿吧，算了今天就不去了，或者说呢我觉得状态不好，哎呀状态不好我算了我就不去了，我就总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让自己放弃。但是有了搭子之后就你没办法了，你跟他约了时间了，比如说我前一天晚上会跟静宇说哎第二天几点几点啊，然后健身房见，那你第二天起来你就算是你很困你很累啊，你想着哎那你跟别人约定好了还是要去啊，就去了，去了之后发现练完之后身体也会轻松很多。然后就这种有搭子的存在呢，会让你可能更方便更容易去做一些事情啊，更容易坚持下来。所以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现在的你比较需要什么样的搭子，看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听友群里找到适合你的天选搭子。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用一首歌曲开启大家今天的下班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看看各位听友们在生活当中此时此刻现在比较需要什么搭子啊。其实就看看大家现在需要什么搭子，也能看出大家现在当下的需求啊。就是比如说你需要健身搭子啊，这说明大家现在想要身材管理了啊。就需要这个摸鱼搭子，这说明上班压力真的很大啊。需要什么点奶茶搭子，这说明最近真的馋奶茶馋了很久啊，自己一个人凑不了单。来吧，看看大家的分享啊。听友鱼宝说，拍照抽片搭子，女生的很多女生的需求啊。其实我非常能理解现在的出片文化啊，就是我实话实说，我出去玩，我作为男生啊，我也会想着拍出好看的照片。我觉得这个再正常不过了啊，只要不过分、不极端啊，不要因为要拍照而影响你出去玩的心情啊。我觉得你要想拍好看的照片是很正常的事儿，我也能理解。这一次出去玩没拍到好看的照片，确实心里会不舒服。我觉得很正常，就是上周不是休假，我有去贵阳嘛，然后这次去贵阳呢是和我大学的同学，就是男生啊，大家都是男生，男生之间呢其实不会太在乎说所谓我要拍照这个事儿，但是我们有一个室友，他是非常喜欢拍照的啊，然后我就觉得嘛，那既然你比较喜欢拍照，那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拍照合影留念一下什么的啊，都很正常。但是他是属于那种有一点，就是非常想要拍照出片，就最后如果这个片没出成啊，他也是会不能接受。他倒不会生气，他会在那个地方一直拍，拍到自己满意为止啊。然后就是剩下我们有一个另一个室友啊，另一个同学，就是那种很。就是非常钢铁直男那种啊，他就属于那种已经看过了风景照，我们也拍了，为什么不赶紧走，我们去下一个地方，他就在旁边一直在催我们啊。那我倒还觉得还好，我能理解啊。我那同学要拍照，那我就帮他拍好了啊，然后你就拍完之后，然后你满意了我们就再去下一个地方啊。包括我现在有时候跟我老婆出去玩也是啊，她倒还好啊，也不会说因为拍照就一定得要出片，或者说浪费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拍照上。她也就是拍到差不多了啊，可以赶紧去吃饭，赶紧去玩啊，就重心还是会放在就在这个场景的啊，你在那儿玩啊，或者在这体验的过程当中，而不是说是一定要拍照啊。所以。此时此刻有一个好的拍照出片搭子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懂得你的需求啊，他不会说在那拍了半天啊没拍到你满意的啊，那其实就会陷入无限的这种恶性循环啊，你会一直在这拍不满意，然后生气，越生气越不满意啊。所以有一个懂你的搭子，好的拍照搭子啊，分分钟出片之后，行，快乐的我们去玩去旅游啊，心情也会变好啊。啊，找人打牌了啊！因为有一些这种像什么棋牌啦这种，你一个人是玩不了的嘛，你必须得多的得要四个人，对吧？少了也得最少两三个人才能玩啊，所以这个确实得需要一个找搭子啊，一个人玩不了，不像打游戏，打游戏自己在家一个人玩就玩了啊。啊，听我熊熊妈说，逛街搭子，逛街搭子倒是啊，但是。就是如果家里有比如说姑娘啊，有女儿的，那应该就是天选逛街搭子吧啊，妈妈就应该很喜欢跟女儿一起逛街。我现在就想着我小时候我妈就很讨厌带我逛街，因为一带男生逛街，男生就在那我要这个要那个啊，待会儿累了不想走了，妈妈可能逛会儿这个买鞋的店啊或者买衣服的店啊，就在那旁边赶紧走，我要去下一个地方，我要去玩具店啊什么的。后来我妈每次带我逛街就给我学聪明了啊，她去逛街然后给我扔在新华书店啊，你在这待着啊，我待会儿逛完来找你，

我就在书店一待待一下午啊。嗯，听友下一周说他现在需要付钱搭子啊，等一下，这不是什么好搭子吧？啊，谁会甘愿当你的付钱搭子呀？就是这个付钱搭子，我是想问，就你出去玩，人家都什么钱都给你付了，还是指就出去玩找一个跟你 AA 的人啊？搭子嘛，那肯定是一人一半对吧？那就不能说人家全给你付，那是成自助提款机了是吧？那不行啊。这我不太能理解啊，你应该没有这样的搭子哈。好，再来看听友火爆小金刚说吃饭搭子，能够一起吃各种美食的啊，这也挺好啊，就是你能够吃到一块去，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有你们口味不同啊，你可能吃辣，对方不能吃辣，你们注定是没有办法成为吃饭搭子的。你们可能在其他什么事儿上都可以搭一块去，但吃饭就不行。因为这个味觉啊是人最直观的感受啊，你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就是不好吃啊。我身边就有那种一点辣都不能沾的，那你就没有办法跟他，就是我们经常一起去吃饭啊，那你点菜都不知道该怎么点啊。就像我记得我刚去四川上大学啊，我们有一个朋友，我就是四川本地的嘛，他特别能吃辣，就是我们后来就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吃火锅，因为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去吃火锅呢，说点鸳鸯锅啊，他不能同意，那说哎呀，哪有四川人吃火锅点鸳鸯锅的啊？没有没有啊，一定要纯辣锅。我们说那不行啊，对吧？你得照顾外地人的口味。他说：“哎呀，你尝一口，尝一口啊！说这样其实是好吃的，一点都不辣。”那就外就相信了嘛啊！就想啊，那就试试呗。哇，第一次给我们辣完了啊！光那个唯一豆奶喝了好几瓶啊！哎呀，这是后面再也没跟他吃过了，因为我们每次可能想点鸳鸯锅啊，或者点个那种微微辣的那种牛油锅啊，他就不行啊！这哪有点微微辣啊？这最少得是中辣啊！后来就没法吃，真没法吃啊。听友爱吃烤鱼的养生者说他倒是什么都不缺啊，因为他可以跟他老公说啊，他缺啥搭子他老公就能变成什么搭子啊。现在我看网上很多网友就说自己老公就是自己最好的搭子啊，干嘛都可以，对吧？你吃饭啊，点奶茶呀，然后你就聊八卦啦，你就只要找人分享，你要找人搭着一起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就是老公永远都是最保底的选择啊，他一定啊，就是可以，就是起码不说90%完成这个任务啊，60%还是可以的啊。就是所以互相生活当中啊，大家跟另一半啊，就是互相的搭子啊，不然怎么叫搭伙过日子呢？对不对？

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啊，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比较喜欢当什么搭子嘞，或者说现在啊，此时此刻的你比较缺什么搭子啊。听友小石说他想找个摄影搭子啊，他说就是春天啊，就是万紫千红总是春，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秋天去拍晴空一鹤排云上，或者腊月里墙角数枝梅啊，某个慵懒的午后啊，拎起相机说走就走，哇，这个真好啊！我是赞叹于这个文采，说的真好啊，这出口成章啊，挺好的。但是我是觉得生活当中，大家要有发现美的眼睛啊，就是不要走极端，不要觉得拍照或者说出片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啊，洪水猛兽一听到，哎呀，你这个人，你只爱出片，那其实拍照就是记录美好生活嘛。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就是大家出去玩都会想着我要记录一些，留下一些什么，然后在这趟旅程当中，或者哪怕不是旅行，我只是今天比如说去公园玩，看到好看的风景，我也会想记录下来啊。我看很多朋友都在说，听友都在说，这是开始在培养孩子了啊，培养自己的小这个儿子女儿小朋友们啊，成为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搭子啊，吃饭搭子，然后就比如说逛街搭子，拍照搭子，从小培养啊，因为小朋友就比较听你话嘛啊。然后再来看听友静静说啊，他需要演唱会

拼房拼车搭子啊，这得是每年得去看多少场演唱会啊啊！我感觉我的看演唱会的次数基本上就是一年感觉看个两三场啊，就最多了，就是自己喜欢的歌手啊可能会去看个演唱会，所以就还好。而且我一般看演唱会都会挑离咱们这儿近的，就是比如说那种离得远的，我起码得在这儿待上一晚的，我基本都不考虑的。你看我像有喜欢的明星歌手啊，去上海啊，去杭州、苏州这几个城市开演唱会，比如说去宁波、南京啊，哎，那我会选择，我考虑一下，那我会去抢，抢到了之后，那看完演唱会，我当天还会回来啊。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啊，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在生活当中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搭子啊。有听友说啊，说他需要一个追剧搭子，哎，这个我倒第一次看到啊。他说是想要那种能够跟他同步看完啊，他最近在追的剧，然后能够陪他打电话分享剧情的啊，俩人能一起聊剧情的，这个很重要啊。说前阵子他追了一个烂尾剧啊，差点憋出内伤，就是很有很多想吐槽的，或者有很多想剧情上分享的，没办法分享，找不到人啊啊，那你网友们分享那毕竟不熟啊，对吧？你线下就想要找一个这样的搭子，这个我发现还真的很重要。我在生活当中也好像找不到跟我一样追剧节奏的，因为我觉得追剧节奏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呀。那我有的时候我追剧就是我可能先看个两集啊，看完两集之后发现这个剧还在追，还在继续更新，我可能就先不追了啊，我可能就放很久，然后等它全部更完我再继续看。或者有的就是先不看啊，等它全部更完我再看。所以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跟你就是追剧节奏一样的啊，这种追剧搭子确实很重要啊，你们能够分享，省得，对吧？你看了第三集，人家已经看到第十三集了，你们俩这信息对不上，他不敢跟你分享，一分享就剧透了，对吧？啊，有朋友说他需要一个点菜搭子，他说他出去玩聚餐啊，比如说人很多的情况下，他真的不会聚餐啊，他真的不会点菜，就是每次一问啊，大家吃什么，每个人都说随便都行啊，随便。哎呀，他就在那儿翻菜单，翻到尴尬啊！他就是希望就出来一个人啊，就是跟他说，哎，给我来点啊，或者说，哎，别点了，这些够吃了。他就觉得是聚餐救星，饭桌救星。哎，点菜真的很重要啊！点菜，我也是长大之后啊，工作之后才慢慢学会要怎么点菜。以前就你轮不到点菜这个工作，都是爸妈去点的啊，你也不会就是说刻意去学。然后后来发现啊，点菜真的是门学问啊，多少人要点几盘菜，几个荤几个素几碗汤啊，都是比较重要的啊。好，再来看有朋友说他希望要一个沉默搭子啊，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啊。他说就是那种一起坐在咖啡馆，各玩各的手机，不用没话找话，不用刻意社交，但是真正遇到想分享的时候，哎，也可以互相分享的啊，就是不想说话的时候，沉默就是最大的默契啊。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沉默很尴尬嘛，哎呀，怎么沉默了，不说话了，哎呀，好尴尬呀。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沉默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就是真正朋友之间，那是会习惯于就是各玩各的啊，沉默。就比如说出去喝酒啊、吃饭啊，就是聊完之后就是各干各的事儿。哎，看到好玩的、有分享的东西，哎，再分享一下，这是很正常的啊。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啊。今天的话题，我们稍事休息，来听首歌，待会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

0: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时间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啊。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来看看平湖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四点五十五分发布的最新的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我市所有镇街道今天风力持续增强，傍晚到夜里东北风内陆5到7级，沿海和杭州湾水面6到8级。风力最强时段主要是在明天早晨到下午，东北到东风内陆6到8级，沿海和杭州湾水面7到9级。今明两天伴有间歇性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需要加强回港避风船只的管理，滨海设施、建筑园林啊，包括这个绿化广告牌这些防风加固的工作，防范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造成城市内涝等不利影响。

好，同时我们也来看一看啊，那台风沙德尔在今天凌晨呢是由强台风级减弱成了台风级。早晨五点钟呢，它的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啊，那这个预计已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会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也会逐渐。

的减弱。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研判啊，沙德尔预计将会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那沿海登陆。那这个气象专家也介绍，沙德尔生成之后呢，会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但是呢，在今天凌晨是出现了路径转折，转成了西南方向啊，这是比较罕见的。那今明两天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我市风雨增强，那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天气。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家今天应该也见识到了。夜里到明天阴转阵雨，或是有阵雨或雷雨天气，那雨量呢也是中等，局部大雨。那今天内陆北到东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沿海六级，阵风七到八级。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最高地面温度40到45度。明天内陆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沿海七级，阵风8到9级。白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早晨最低气温27度。后天多云天气，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啊，我看有些朋友也在说啊，此时此刻已经下雨了，大家下班路上还是得要这个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的啊。有朋友说这个，哎呀，说下就下，说停就停啊，这正好是赶在自己下班的点啊，当了2分钟的落汤鸡。这雨就是来得快去得快嘛，短时的强降雨啊，所以大家可能看到下雨的时候可以不着急啊，找到室内的场地可以先躲避一下，哎，先躲躲啊，然后说不定过个几分钟这雨就停了啊，咱们停了之后再出发。那雨天路滑，大家开车下班路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下面这条本地新闻呢是一条好消息啊，跟这个大家住的地方有关啊，交房了，哪儿呢？在咱们平湖春风悦城湾安居项目啊，最近是启动了集中交付，有226户居民拿到了新家的钥匙啊。哎，我看了那个这个小区的整个外立面啊，然后这个门头啊，哎，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看的啊，非常洋气啊。那8月21号，曹桥街道春风悦城湾安居项目集中啊启动了交付，现场呢是一派喜庆热�闹的景象。这一次交付呢为期3天，涉及我市7个行政村226户征迁的群众，交付优质安置房287套，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果兑现市民的安居期盼。交房登记、验房、政策解读、物业办理6大专项工作组提供一站式的全流程的服务啊。那针对大家关心的安置政策、户型细节、物业收费的问题啊，工作人员面对面的答疑解惑，专业验房人员也是全程的陪同入户查验，细致排查墙面、门窗、水电这些细节的问题，实时记录并且对接整改，交付现场井然有序啊。那春风悦城湾安居项目呢，区位非常的优越，交通也很便利，坐落于6店大桥东兔北侧啊，那平山大道西侧，是曹桥街道距离市区最近的核心地块之一。发达的交通路网为居民的日常出行、生活通勤都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那项目呢，整体规划科学宜居，一共建了12栋高层住宅，那精准的贴合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打造了像80平、110平、130平、168平，有4种多元化的户型，哎，确保居民能够住得安心、舒心、放心。不知道咱们听友当中有没有已经拿到房的朋友啊，可以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感受如何。好，来看一条跟交通有关的新闻。咱们平湖有3条道路即将要施工限行，看看在不在大家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啊，要互相转告一下。那这3条路呢，分别是疏港公路228国道北侧20米处东半幅非机动车道啊，还有就是第二条海港路228国道南侧40米处到海镇路北侧50米处东半幅非机动车道。那最后呢，就是虎啸北路228国道北侧100米处到230米处东半幅非机动车道啊。那我们来看看限制的时间啊。首先呢，疏港公路和海港路的施工时间是从9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14号啊。那还有呢，就是10月8号到10月25号两个时间节点。那第二呢？

那就是虎啸北路的施工时间，从9月6号到9月20号以及10月26号到11月20号两个时间节点啊，大家需要注意一下。那施工期间呢，上述路段都要采取半封闭的施工方式，所以过往的车辆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那包括大家就是如果上下班要经过的话，也要遵守通告，包括现场的交通指示啊，因为有很多我看都是可能半幅封闭施工啊，包括非机动车道的施工，所以呢现场应该还是可以通行的啊，要根据现场的这个交警管理人员的指挥，安全有序的参与交通。

0: 同时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啊。那咱们现在已经是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了，就是在4:55刚刚发布的啊。那包括大家下班路上，包括今天晚间风力都会有所增强，而且会可能不间断的啊，这种阵雨天气啊，短时的强降水的天气。所以大家晚饭过后如果想要去散散步的啊，就别跑太远了，冷不丁突然就下雨了啊。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
1: 下班总要走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慢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路况信息。
0: 好，接下来时间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吴桐，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如何。 Hello 吴桐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现在呢是在大兴公路，就是京海洋大道上面啊，由南向北，在林带这个村镇的这个路口这边，这是哪里啊？就是林带的卫生院这边这个路口。那现在我明显的感觉这几天啊，可能要快临近要开学了，这个路上的这个车子明显多了。因为平时这个时间段的话，我已经可能要开到很前面，就靠近已经平王公路了。那今天还在这个路口，因为这个路上的车子比较多，大家都开的比较慢，因为可能就是说车子太多了，路况的话有这些信息，这些状况的话怕比较难掌握，所以大家都
0: 对。
2: 然后这路上的情况都是蛮好的，就是车子稍微多了一点。那这几天的话呢，有些地方在修车啊，上次有节目里面也说到过了。所以这两天三港大桥这边，包括三港路的从最东面到最西面这一段路上都是很堵的。因为我自己每天都经过的啊，所以大家因为上下班的时候这个车子特别多，早上如果上班要出门的话，都尽量早一点，稍微比平时可能早个5到10分钟吧。这样的话，否则将来开了学，车子更多了。
0: 对，
2: 大家提醒一下啊。然后路上今天的话，现在这个路况还是蛮好的。现在你刚才在节目里面说台风即将来临，但是我这边现在的话，我觉得还是台风前的这个片刻的宁静啊，这个还是在外面太阳还挺大的，是吧？其他的都蛮好的，反正大家都是市区里面好像有好几个地方也都是在修路，不仅仅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志川路的路口啊，这边的话大家都是要避让一下，开一下啊，好吧。
0: 好的，
2: 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0: 好的，好，谢谢啊，谢谢吴桐给我们带来的路况的分享。大家如果下班路上有遇到拥堵缓行的路段，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分享一下啊。那因为这个下雨啊，有短时的这种强降雨呢，它是分区块的啊，一段一段的，所以如果大家下班路上正好又赶上碰到了啊，那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那有遇到拥堵缓行的路段，可以在群里分享。
3: 喂，小朋友，你近排点样啊？我听人讲，你大个仔了，到大人会唔会好？

欢乐下班指南，就听90.6皮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appy 下班路。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聊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生活当中都比较需要什么搭子啊？饭搭子、咖啡搭子、沐浴搭子、厕所搭子，等等等等，逛街搭子、出片搭子啊，各种垂直领域的精准陪伴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比较缺什么搭子，能不能在咱们听友群里找到啊属于你的天选搭子啊？来看看，有朋友说啊，说他不要搭子。啊，他说这个人，我这个人就是独狼啊，就是自己一个人，自己就可以了。搭子只会拖累我的办事效率。哇，你这好帅啊，好酷啊！但生活当中，就是什么都一个人来吗？这就是自己独来独往啊，也不需要朋友，也不需要搭子啊。哇，很酷啊！我开心，挺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这样啊。啊，听友与 EK 的啊，他说他需要一个减肥搭子。哎，你看减肥搭子还是有这个需求的啊。他说他发现每天运动量啊，跟就是互相啊会监督吃的东西，这样的话确实很容易减肥，这是真的。就是你有一个减肥搭子啊，你去健身房就不至于说我哎呀不情愿啊，我不愿意

算了，今天找个借口自己不去了，就是你能让你迈出去健身房的那一步啊，你这个搭子就已经成功了啊，这是搭子的作用所在啊，这起码让你动起来了，对吧？因为我经常很多时候就是，你如果没有人陪着你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自制力的原因啊，我的自制力、专注力其实是很差的，所以我就需要有人督促我、监督我啊，不然我很多时候自己一个人干的事儿，我效率是非常之低下，要么就拖到最后，要么就干脆就半途而废啊，所以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啊。那我经常就比如说在健身这个事儿上就放弃了，这少说啊反反复复得有两三次了，前面几次都是没有搭子嘛，你就自己去练，你去练嘛，哎呀，那你刚开始那个劲头是挺好的啊，前期哎呀这感觉有这也有效了啊，那块也感觉鼓起来一点了啊，然后这个肌肉也大了点了，人也瘦了点了，但是这个时间一久，最多两三个月，马上瓶颈期一到啊，你就不想再迈出那一步了，你就感觉每次去健身房都是一件考验啊。天太热了不去了，天太冷了不去了，风太大了不去了，下雨了不去了啊，这各种理由各种借口啊，今天吃多了不去了，吃少了不去了啊，状态不好不去了，状态太好了也不去了啊，就是不去了。啊，再来看啊，听友兰兰说她需要一个结婚搭子啊，等一下等一下，你来这相亲来了是吧？啊，这是正经搭子吗？啊，这不行吧？他说啊，说结婚呢啊，他说这个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完成不了啊。他为了应对家里的压力是吧？哎，家里催婚催得紧啊，这个能理解。哎，但你不能在这件事上搭子啊，这整的可不负责任了啊。这种事情呢，肯定是两情相悦啊，愿意走进婚姻殿堂，那才算数啊。这不能说我俩，哎呀，你什么？你家里也催得紧呢？哦，我家也催得紧。啊、行，那我们俩先结个婚吧，领个证啊，应付一下。那不行，对吧？啊，这不能搭啊，这不能搭啊。哎，有朋友说了，说酒搭子，哎，这个倒是蛮新奇的啊。喝酒的酒搭子，他说啊，得需要口味、酒量都差不多的，哎，又能够聊得来的，时间也对得上的。他说这样的酒搭子真的是可遇不可求。但是不过呢，一个人喝也能挺快乐，就是少了分享的对象啊，就是有人能跟你一起喝，就是俩人一起微醺一下，喝一喝，聊聊天啊，最近的八卦呀什么的啊，心情什么的，哇，那是很快乐的啊，这是分泌多巴胺，对吧？哎，有朋友也是运动搭子，但不过他说的是羽毛球的搭子啊，这个就没办法一个人打了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像什么乒乓球啊，你一个人打是可以的，对着墙嘛啊，打来打去的，对吧？那篮球啊，一个人练练投篮；足球一个人练练射门啊。羽毛球你这没有办法一直颠球嘛，对吧？那你必须得找个搭子啊。羽毛球还是得俩人一起的。他说这个太难了啊，他太想要一个长期固定的女双搭子了啊。好、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有朋友说他需要一个摩旅搭子啊，就摩托车的摩旅啊，这骑着摩托车去旅行。他说这个太难了，首先呢，假期就这一点就很难对得上啊，因为可能俩人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请假，对吧？那然后其次就是每天的节奏，你拍照的需求度也都大有不同。他说之前呢，他组过一个这样摩旅搭子啊，一起出去摩托车出行13天，但是呢，就是每天只拼宿舍和晚饭，白天呢就各跑各的啊，各出去玩各的。啊，这还有这呢啊！我对摩托车不太了解啊，我是不知道原来还可以这么玩啊。你知道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哎，有朋友说他需要一个车搭子啊，他说他特别需要，迫切需要一个跟他上下班时间一模一样的车搭子啊，就是早上7点上班啊，然后晚上5点半下班啊。那咱们听友里面一抓一大把，我感觉蛮多的啊，有很多朋友这上班的时间早高峰都还没开始就已经坐单位了啊，七点多嘛，7点上班，然后5点半差不多这个点，哎，下班了啊。啊，一个朋友说啊，说他也不需要搭子。他说他最近呢喜欢健身、骑行、钓鱼、游泳。他发现他自己喜欢的这些啊，不管是运动爱好什么的，他都是可以一个人开展的啊。搭子也是只会拖累我的速度。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啊。那下面这个网络热议就最近网上很火的，虽然我觉得这个调侃呢，就是有点不礼貌啦啊，就是调侃大家的防晒装备啊，然后我觉得不太礼貌，但是其实呢，也确确实实印证了有一些防晒装备啊，大家如果说穿戴不当啊，使用不当的话，是暗含危险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那这什么名字呢？啊，叫什么仙王裹尸布、疾风踏浪鞋、五帝铜钱罩、两仪窥天镜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能知道这挨个对应的是什么吗啊，很多人可能听得哎一头雾水啊，就像是哎什么玄幻小说的修仙神器啊，但其实呢是网上对于所谓的骑行防晒四件套的戏称，也就是大家天天穿的电动车的防晒装备啊。因为你看，包括在整个三伏天当中啊，夏天大家如果骑车啊，日常出行，你为了不被晒伤晒黑，很多电动车骑手就是会全套拉满的，从头到脚的武装啊，然后防晒效果呢看似拉满了，但是这一身防晒 buff 根本不是防护神器，而是确实有危险的，它是藏在身边的隐形的马路杀手。那我刚刚说的这个第一个仙王裹尸布啊，就是长款的那种宽松的防晒衣，因为现在很多人夏天会喜欢买这种长款的嘛，因为你觉得哎，这个长款长袖，然后又可以把我的腿这边就是从头到脚的防晒到啊，而且很宽松啊，然后穿在身上不黏腻啊。但是其实这个是非常大的安全雷区，衣服版型宽松，下摆跟这个衣袖啊，它是非常飘逸拖沓的。那如果大家在骑电动车的时候呢，这个风啊一吹过来会随风晃动，很容易底下这个啊裙摆或者裤脚会卷入电动车的车轮、车轴、链条。那一旦这个布料卷到车轮，会直接瞬间卡死轮毂，锁死车轮。那你骑车的时候就会重心失衡，重重的摔倒。那不仅如此呢，自带的这个防晒的衣服啊，它有这个兜帽啊，会搭配宽松的衣身嘛，那也会束缚你的头部的活动。啊，遮挡眼角的余光，挤压两侧的视线，那你在转弯经过斑马线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侧面来的车啊，或者非机动车或者行人，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那第二个疾风踏浪鞋是什么呢？就是厚底的洞洞鞋啊，洞洞鞋嘛，夏天大家都会穿啊，然后凉快百搭，很多人的骑行标配啊，但是其实非常不适合骑车。那鞋面呢是非常宽松臃肿的，鞋跟质地偏软，没有办法包裹固定脚踝。那骑行的时候颠簸啊，加速减速的时候，你的鞋子也非常容易滑落啊，移位脱脚。那更致命的是呢，这个厚底鞋缓冲性非常强啊，鞋底的摩擦力差，比如说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啊，你要刹车，那你的鞋底呢会打滑卡顿，你刹车动作会严重的滞后，直接错失最佳的避险时机，大概率啊就是连人带车直接摔倒啊。那第三个五帝铜钱罩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全包式的防晒面罩啊。那全覆盖的防晒面罩、防晒头套呢，它主打就是一个零晒黑啊，但是其实没有半点安全防护能力，因为这类的装备

材质轻薄柔软，那只是能够遮挡阳光，它是不具备抗撞击、缓冲减震的作用的啊。所以有些我看骑电动车的朋友啊，哎，戴了这种防晒头套啊，或者防晒面罩之后，就不想再戴那个这个安全头盔了。那这个是很不安全的，很危险的。那你日常骑行当中呢，万一发生急刹、摔倒、车辆剐蹭、轻微的碰撞，你的头部是没有任何的硬性保护层的，它会直面冲击力，非常容易造成颅脑的损伤啊。所以头盔一定要佩戴好啊。最后呢，这个两仪窥天镜是什么呢？就是深色的大框墨镜啊。那大家都知道夏天啊，阳光刺眼啊，很多人骑车呢会戴这种非常大的深色的那个大框墨镜啊，但其实这也是妥妥的视觉陷阱，因为深色镜片呢会大幅的削减近光强度。那比如说大家在下班的时候啊，黄昏的时候，或者早上啊，天还蒙蒙亮，清晨的时候啊，你戴这种，那其实也非常危险啊，包括在进地下隧道啊、树荫背光的路段啊，雨天、雾天，路面辨识度都会断崖式的下降，路面的坑洼、横穿的行人、突发的状况都来不及第一时间反应。同时呢，宽大的镜框会直接的阻隔两侧余光，压缩可视范围，制造大量的视觉盲区。那路口窜出来的非机动车、路边横穿的行人、骑手都是很难直接察觉的，会错过避险的时机啊。那所以我们来给大家支支招，如果想要防晒又保命啊，那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首先，头部防护优先，佩戴合规透气的安全头盔，内部呢要搭配轻薄的冰丝面巾啊，不要用面罩啊，不要用兜帽去替代这个头盔啊。那第二呢，就是上衣，大家选对不选美，优先选短款合身的不漂白的分体防晒衣，拒绝长款宽松的拖沓的款式。第三呢，就是防晒适度，不要去挡视线，选择薄款的透气的薄套啊，那轻便的常规的墨镜，舍弃那种大帽檐啊遮侧脸的厚重头套。最后就是鞋子防滑非常重要啊，穿脚踝包裹牢固、鞋底防滑耐磨的运动鞋，不要去穿这个厚底洞洞鞋啊，不要去穿拖鞋去骑行。你要是步行其实没关系，骑行不要穿啊。那骑行防晒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为了不晒黑不晒伤去牺牲最基本的骑行安全。好看的网红装备不等于安全装备，所以大家骑车上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奔走忙碌也要热爱生活，快来给疲惫的心做一场 SPA， 放轻松就当漫游世界，来跟我一起听 Happy 下班路。

好，我们来看下面这条网络热议，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呢？聊到的是最近很火的这个胡闹厨房啊。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时候就说，哎，这个胡闹厨房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啊？它起源于泰国的啊奶奶厨房，然后呢就是引进到我们这儿之后有本土化的这么一个啊去改变啊。那火了之后啊，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危险或者说不规范的事情发生。我们来看看啊，在最近有博主发帖，他们在广东佛山有一家户外乡村综合体验营地啊，就体验这个做菜体验的时候，就我们说的这个胡闹厨房发生意外了，导致他的手部深二度烧伤，这个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那博主表示呢，事发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店家呢，他们当地叫稻田派对空间胡闹厨房，邀请他们去店里面做探店的合作。那拍摄期间呢，呀，店家就觉得你们这感觉照出来的效果不太好看啊，这个照片效果，就想着那这样，那我给你们把这个火弄大一点，哎，火大了这个拍照才好看。那于是呢，就在这个火没灭的时候，倒了一点威士忌进去啊，结果导致大火爆炸，烧到了正在锅边的博主啊。事后呢，博主手部被诊断为深二度烧伤，大半个月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啊。那博主说呢，说店家一开始只是垫付了前期的医药费，还没有给到包含误工费、营养费在内的合理的赔偿，而且还一直拖延时间不给回复，店铺呢还在正常的运营中啊。那这个博主说，拍摄过程中他当时觉得火焰效果不够明显啊，那于是呢就说我后期我 P 图把火 P 多 P 旺一点，那结果商家啊就说你 P 出来的效果肯定没有我这个真实火大了好啊，于是呢就向火源中倒酒，那倒酒之后呢火焰就会突然窜起来嘛，然后于是就烧到了他的手。那博主说呢，事发后啊这个帐篷也被引燃了，而且被烧出了一个破洞，火势一度蔓延到空调附近，那事发地点附近甚至都没有可以立即使用的灭火器。那记者呢也查看了博主发布的事发视频，看到了画面中啊这个男子所持酒瓶，瓶身可以醒目的看到啊 96% 的这个字样啊，那这个外观与市面上的一款酒精度是 96% 的波兰精流烈酒包装是高度相似的啊。那后来呢针对这个舆论啊，涉事的店家也发布了致歉信啊，就说会这是在自身安全管理上啊会进一步的去优化啊，然后也会规避风险啊，落实这个安全提示，优化消防器材的布置啊等等等等。那后面呢记者就实地走访啊，发现呢公安、消防、市场监管等等部门都到场去有看过啊，包括后续商家也确认他们已经闭店整改了。据悉呢，双方在之前就已经就赔偿方案产生了一些分歧啊。那这个博主黄女士呢，就要求一次性赔付40000块钱，包括已经垫付的医药费、误工费以及其他后续的费用啊。店家呢，则希望实报实销啊。8月19号的下午呢，黄女士最终跟店家达成了协商一致，收到了双方认可的赔偿金额啊。

0: 那这个博主的帖子发布之后啊，不少自称体验过类似项目的网友也在评论区讨论起了这个明火操作的这个方式啊。那有网友说自己之前体验的时候，像锅中加入的是水啊，不是酒类。也有人表示呢，体验过程中啊会佩戴非常厚的防护手套。还有网友说自己之前在泰国在清迈参加类似烹饪体验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也会明确的提示他有这个明火风险啊，让他自己去考量。据悉呢，这个胡闹厨房啊，就是他之前是多人烹饪合作游戏的一个中文名称。那后来呢，像清迈奶奶厨房这些沉浸式的烹饪体验走红了，就被网友们称为真人版胡闹厨房。那这个项目中呢，客人可以在店内体验做饭流程，并且打卡拍照啊，头上顶个那个活的鸡之类的啊，就是主要是出片啊。那公开资料显示呢，这个广州的这家稻田派对空间至少啊，自2025年8月起已经对外经营了。当时主要提供的就是农事体验、窑烤面包的项目啊，也是最近这个胡闹厨房火了，所以才新把这个胡闹厨房给加进去的。所以啊，像这样的，哎，这些娱乐方式、游戏方式还是有风险在的啊。大家如果想去体验的话，还得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这个有合规啊，然后这种消防资质都是齐全的啊，然后有好的保护措施，咱们再去玩啊。行了，胡闹厨房咱们说完了，咱们说点正儿八经啊，我们在厨房里怎么去正确操作啊？下面吃货大搜罗给大家说说。自己在家里，咱们不胡闹啊，怎么做出好吃的？
1: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即常态。吃货大搜罗，喊你来玩了。
0: 好，下面的这个吃货大搜罗呢，要跟大家推荐，这也是鸡肉的一个做法啊，然后非常非常简单啊，就是不用让大家在厨房里胡闹的啊，就绝对你做完之后啊，端出来出锅，家人都会夸你哦，很厉害啊，非常棒啊。那简单的就是你蒸一蒸，撕一撕啊，就可以就是完成了啊。那朋友说不是手撕鸡吗？啊，那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简单了啊。比如说你蒸完之后，这个鸡啊，它会有鸡油渗出。哎，不是车的机油啊，是这个鸡本身鸡肉的这个渗出来的油。鸡油呢也可以拿来做蔬菜啊，就是你准备一道菜可以出来两道菜啊，非常完美啊。调一个葱油白灼汁，让整盘鸡都可以有灵魂，鸡肉鲜嫩入味，葱香呢会钻进每一条肉丝里，清爽鲜美啊。鸡肉呢包括这个鸡汤啊，酱汁你倒进生菜里面焖个几分钟，也是这道菜的隐形奖励啊，营养好吃一样的没落下。来看看，首先葱油手撕鸡非常简单，就锅中呢你把这个蒸架放好，盘子里啊，然后这个放个盘，盘子里再放个碗，水沸之后呢放三只鸡腿加葱姜，盖盖啊蒸个35分钟啊，关火开盖冷却，然后这个汤中呢就会你发现哎有个这个鸡汤渗出来了，这个鸡汤汁备用啊，待会儿要烤的啊。第二呢就是鸡腿你给它冷了之后呢，戴个手套你给它撕成小块，然后就准备葱油，起锅呢倒适量的油，油热之后加一把葱段啊，把这个葱段煎到这个焦黄啊，就给它捞出来啊，这个葱油就准备好了，就调个酱汁了啊，两勺蒜末加半勺盐加半勺糖加两勺葱油白灼汁加两勺鸡汤，给它拌匀，淋在啊撕好的鸡腿上。如果没有我们刚刚说的白灼汁呢，也很简单，两勺葱末加两勺葱花，淋一勺热葱油加半勺盐半勺糖一勺生抽两勺鸡汤拌匀啊，也可以啊。那最后就是这个刚刚准备好的鸡汤这一小碗啊，然后把锅中呢倒一勺食用油，然后加150克的生菜加半碗酱汁，盖盖焖3分钟就 OK 了，就这么简单啊。那既能够准备葱油手撕鸡，蛋白质也有了，鸡汁生菜啊，膳食纤维啊，素菜也有了啊。所以大家今天晚上回去就可以尝试一下，买个2-3个鸡腿啊，就可以奖励自己，今天也辛苦了嘛，对吧，奖励自己一个大鸡腿。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接近尾声，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大家下班快乐，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2: FM 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 用声音读懂社情，
4: 用电波传递民意。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5: 平广新闻。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这次平广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承办的嘉兴全集服装服饰博览会秋季展落下帷幕；我市20多家服装企业组团参展，对接全球客商；系列报道我在平湖做设计，吴若渊羽绒服的时尚突围；阿奴说新闻在318国道寻找自由与平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实时动态，温暖陪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5: 平广新闻。
4: 记者王辉报道，日前由我市承办的第10届红船杯嘉兴全球创业大赛博士后创业赛在杭州举行，20个高精尖博士后项目轮番路演，聚焦前沿产业赛道，以顶尖科研实力比拼创新，角逐未来。博士后创业赛是红船杯面向博士后群体设立的专场赛事，参赛项目全部由博士核心团队牵头打造。中国科学院博士薛建民带来的关节骨软骨一体化修复医疗器械项目，上个月已经在平湖完成首次增资扩股，核心产品预计于2027年底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6: 第一个是展示一下我们这个企业这2年的产业化的进展，然后后续呢也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通过这个项目获得一些政府方面的这个产业补贴，或者一些平台的资助，能够让我们这个产品研发以及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更加的平顺，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保障。
4: 由暨南大学蓝平博士牵头的降血脂原料药高纯度 EPA 制备技术创新级产业化项目已经落户新仓。项目团队依托高纯度 EPA 制备技术开发出高纯度 EPA 软胶囊产品，今年以来销售额突破3200万元，新产线正在抓紧建设当中。
7: 2025年跟我们这个新仓镇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意向以后的话，我们就整体搬迁到了那个新仓，目前已经落地了 C 端的这个产品。 B 端的产品的生产线我们是设计年产能300吨的这个高纯度 EPA 生产线，目前来说的话呢，正在这个建设 GMP 车间。

0: 预计呢，明年12月可以整体上市，3年之内呢，实现销售额大概是2亿。
1: 经过激烈角逐，蓝屏博士的路演项目获杭州创业赛一等奖，包括该项目在内的3个项目成功晋级第10届红船杯嘉兴全球创业大赛总决赛。近年来，平湖精准链接博士后科创资源，创造契机推动博士和博士后创业创新，先后入选全国博士后创业金奖项目1个，建成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2个，省级博士后工作站18个，累计招收博士后78人。记者李成香报道。今天2026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秋季展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次展会为期3天，我市20多家服装企业组团参展，对接全球客商。
2: 这一次服博会，我们平湖展团就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1馆集中亮相，企业也是带来了最新款的秋冬羽绒新品，在这个全国性的行业平台上亮出我们平湖羽绒制造和原创设计的硬实力。
1: 平湖展区客商云集，在朱维翠绕时装公司的展位前，7-8名销售人参展带去了50多款秋冬季新款羽绒服。公司销售人员李婉：
3: 因为我们的年龄跨度做得也比较大，20多岁到50多岁的年龄度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品类很丰富，年轻休闲的以及新国风、中式以及户外品类都会有，所以客户进店他觉得产品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客商魏女士：
4: 比较时尚的，质量做工也非常好，平湖的流行趋势确实 No.1。
1: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是中国服装行业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专业博览会之一，每年分春季展和秋季展举办。今年的展会设置11大主题展区，覆盖全品类服装产业生态，为各地服装企业搭建起产品展示、商贸对接、趋势交流的重要平台。平湖企业借助展会，不仅可以拓展客户资源，也能近距离捕捉行业前沿流行风向。平湖地雅服装有限公司销售人员庞春雨：
5: 我们就是设计一起来的，看一下整个大环境，然后我们会考虑看看开什么款，都是根据最前沿的消息然后来到这里。
1: 客商杨女士：
6: 我是在乌鲁木齐做一个档口的，基本上就是女装和童装都有2家，这次来就想看看货，已经加了微信，
1: 涵盖设计、生产、交易、展示、消费等全产业链条。羽绒服年出货量超2.5亿件，年销售额超500亿元。筑梦金平湖，
7: 赋能新发展。
1: 系列报道：
7: 我在平湖做设计。
1: 记者贾成伟报道。从制造到创造，从加工到设计，平湖服装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新的转型。过去依靠规模和产量赢得市场的羽绒服，平湖做设计，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服装设计师吴若渊，看看设计师如何为平湖羽绒服产业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8: 1、2、3，走。
9: 在很多人的冬日穿搭认知里，羽绒服一直是保暖优先、颜值让步的单品，厚重臃肿、款式雷同，几乎没有穿搭美感可言。但如今在平湖，设计师们正在打破这一边界，无论是新中式风衣款，还是跨界的机能风，平湖羽绒服正在用无限的原创设计，将保暖工具变成闪亮的时尚单品。
10: 复古一点，年轻的款式，然后
11: 我叫吴若渊，然后我是语言品牌的主理人兼设计师，然后我从事羽绒服行业的话11年了。2015年的时候，其实最早的我们服装圈里面，就是可能大家只有1-2个款式，所有人家都做一个款，然后一个款可能能做到几百万件这样子。当时不是有一个比较火的叫军工装嘛，然后就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做那个军工装，长的短的。款式比较少，然后大家家家户户做，那就竞争压力非常大，客户选择的余地也少，无非就是最后就是形成一个比价内卷价格的一个情况嘛。那现在渐渐的就是大家都有了一个原创开发的一个

0: 能力，那到这个时候就是比谁的款式会更加的好。
1: 阿姨，你这个就是这个，袖子做的时候，袖子跟大身这一个片子。
0: 我们家的话，可能是从面料跟材质上面去突破，然后我们是比较早，就是跟针织这毛织这一块去做羽绒服的搭配。
1: 这件它也是有一点那种都市游牧风的，我们主要这个设计点在这一个披肩上面，对，然后它出去的话也是比较容易出片。
0: 针织的话，它也是冬天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在嘛，然后它跟羽绒服在一起的话，会更加的有灵动性。
2: 像这一款好像也很有这个设计的心意啊，
3: 是那
1: 这
3: 种
1: 种是麂皮
3: 麂
1: 的，
3: 皮是吧？
1: 对对，麂皮绒的一个材质，它打破了原先羽绒服那种臃肿的，大家对羽绒服的刻板印象。
2: 也很容易出片儿，
1: 是的，非常容易出片。
0: 但是现在的话，像我们开发会从风衣的料子，就是梭织类的料子，也有可能用到雪纺，也有可能用到那种棉布类的那种料子。你会发现羽绒服其实它能用各种各样的面料去呈现，像今年我们家到现在8月份，我们已经开了160几个款了。我们现在的话，今年做的升级就是整一个800平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规模，整个面积都是用作于我们服装设计跟开发，然后后面的柜子都是为那些色卡准备的，然后这里的话就会新增更多的原创设计师待在这里研发羽绒服。我是感觉未来一定要品牌化的，像常熟啊那边都有波司登，江西有丫丫，那就是平湖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品牌走出来。因为我们现在通过设计再给品牌做贴牌、做加工，未来的话可能因为我们的设计，我们能够去创造出属于我们平湖自己的品牌，然后去走向这个世界。
4: 去旅游，帮爸爸妈妈干活，学游泳。参加比赛，
5: 我的暑假生活，
6: 我的暑假生活。
7: 从记住一件羽绒服的面料填充物，到学会主动招呼顾客，这个暑假，平湖技师学院电子商务专业的于子晴，在平湖中国服装城里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今天的我的暑假生活，来听听她的羽绒服销售初体验。
8: 佳琪姐，我来啦！
9: 酷盖盖妹妹。
8: 去把衣服整理一下吧，看看有没有放乱的。
9: 好，我叫于子晴，是新高二的学生，我现在在平湖国际羽绒服装城做穿板销售。我会想，现在大夏天的，有几个人会过来买羽绒服？更何况那么热，人家也不愿意出来买，人家都网上买买得了。到这边以后，发现也有人认为它就是一件衣服，就只有价格、规格这种的，应该也不会说分很多很多类。然后到了这里才发现，它羽绒服确实分很多很多。像填充物什么的，它都有分不一样，有鸭绒，有鹅绒的，含绒量也有不同。拍照记下来，然后一开始是不太清楚，靠翻手机，要不就是跟我姑姑发消息联系她。后面慢慢接触顾客多了，然后慢慢就记下来。
8: 跟客户介绍的时候，可以说这个衣服蓬松度比较高，羽绒是大朵的。
9: 之前都是对着书本，然后要不就是对着电脑，这次也是面对顾客，感觉还是有点紧张。第一反应就是先站起来，站起来以后是有点手足无措呀。就是面对客人什么，我是也比较社恐，我不是怎么想说话的那种。
8: 我觉得子晴很优秀，她不管来男的女的多大年，都会让哥哥姐姐啊，你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一点都不怯场。我觉得做销售的话，这一块子晴绝对是个好苗子，以后绝对能当销冠的料。
9: 我感觉在这边待着也挺好的，就专业很对口，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做这种，而且我本身也是一个比较爱美的人。感觉跟别人介绍这件衣服，就是像在跟别人炫耀自己的成就一样，就是跟人家推荐我的审美是怎么样的，成交一笔，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感觉我自己卖出去了很多衣服，现在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工作，我感觉我肯定要去把它学好。
7: 好，下面播送简讯。在日前召开的浙江省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提质增效及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现场会上，我市建立质价相符物业服务等级标准的工作经验获全省交流推广。历经2个月的学子排摸、入户走访与精准对接，2026年一起来助学记者行动报道的7名学子已经全部完成结对。连日来，市传媒中心、市慈善总会两家主办单位联动爱心企业家、社会热心人士，来到受助学子家中走访，并向他们送上开学礼物。

0: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阿奴给你说新闻。
1: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强。十七岁的暑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刚刚高中毕业的吴心怡来说，是一场长达23天、跨越2000多公里的川藏线骑行。从成都到拉萨，从兴奋到无助，从孤独到平静，这位十七岁少年用2个车轮丈量了318国道，也丈量了自己的勇气。
2: 我的暑假是在318国道上骑行的，那边有志同道合的朋友，那边比较自由。
1: 作为一名骑行爱好者，去川藏线是吴心怡在1年前萌生的想法，毕业后立刻付诸行动。从成都出发的第一天，他就骑行了137公里，沿途的雪山、清澈的河流以及南方难得一见的辽阔高山，让他感到既兴奋又不真实。
2: 之前没有见过的，然后在西藏见过的，有牦牛、狼、藏獒，就感觉特别不真实吧，然后就特别激动吧，也没有城市，就感觉非常自然吧。
1: 然而高原骑行并非是一帆风顺，在翻越高山时，吴心怡遭遇了恶劣天气，大多数骑友选择搭车，他却坚持独自骑行。
2: 因为车子扎胎了，然后手也冻僵了，脚也进水了，感觉都冻得发烫，然后当时救援太远了，特别无助，然后感觉自己好像要失温，永远地躺在那个山上。
1: 在失温的危险和无助感中，吴心怡不得不选择搭车。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遇到了来自杭州的热心大哥大姐，收获了牛肉干、可乐和面包等物资。
2: 还有一次在推车，旁边突然停下来一辆自驾的车，车窗上伸出来一只手，然后递给我一瓶红牛，我感觉特别暖心。路上碰到摩友经过的时候会低一声喇叭或者竖个大拇指，然后我们骑友就会回个大拇指，然后这就是双向奔赴。
1: 旅途的最后几天，为了赶路，吴心怡一天骑行200公里，在荒无人烟、手机没电且传闻有藏马熊出没的环境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但他没有放弃，经过23天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了布达拉宫。
2: 看到布达拉宫之后，一开始非常震撼，我想起了路上因为这种困难而回家的骑友，而我还坚持下来，就晒黑了。我的手掌是黑的，手心是白的，分界线比较明显。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见证吧。我17岁完成了别人30、40岁还完成不了的梦想。
3: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平广新闻播送完了。

0: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2: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0: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0: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田藏着多少奔波的苦。
5: 重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5: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7: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5: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8: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9: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0: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2: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

0: 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

0: 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精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0: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坚决反对。
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3: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4: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7: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6: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8: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
9: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0: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1: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三

0: 十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 同时呢，储备调配好页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
2: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3: 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22%。 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 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
4: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部影片呢，是改编自作家辛夷坞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一群青春少年从大学校园的追爱之旅到步入社会的迷雾和抉择的故事。这首主题曲《致青春》以钢琴独奏开场，预告了青春的孤单与沉默，也对青春岁月的致敬。歌曲并不单单对青春的咏叹，它指的是青春在一个人一生当中的重要地位。 看到歌词，就想起自己在学校里的岁月不尽唏嘘。歌词最后一句更是点睛之笔：这年华青涩逝去，明白了时间，道尽了对逝去青春的缅怀和惆怅。
5: 他不

0: 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2: FM 90.6中国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你来听。
3: 播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座游接着对我说，这赵师爷看了文书，对着总镇深深一揖，说恭喜大人，贺喜大人。

人又高升了，都率铡伪了大人做都标统领呢。于是众客一齐站起来，又是一番足弓道喜，一个个嘴里都说这才是双喜临门呐。总镇也自洋洋得意，送过众客便骑上了马，上院谢伟，吩咐家丁凡来道喜的都一律挡驾。自家到的都员见了智军便叩头谢伟，智军笑说，这算是我送你的一份贺礼，倒反劳动你了。总镇说，恩帅的恩典就和天地父母一般，真正不知做几世狗马才得报尽，奴才只有天天多烧几炉香，扣住恩帅长春不老罢了。侯志军说，罢了，你这点孝心我已生受你的了，你赶紧回去打点行聘接差的事儿吧。总镇又请了个安，谢过了恩帅，然后出园上马回到公馆，不料仍然是车马营门的，几乎拥挤不开。原来是都标各营的管带、帮带以及各营官等都来参谒。总镇下马入的门来，个人已是分列两行垂手站班。总镇只哈着腰向两面点点头，吩咐改天再见，径自到书房里和赵师爷商量择日行聘去了。只苦了严忠诚，席散之后回到衙门，进入内室，被严夫人劈头啐了几口，吓得严忠诚酒也醒了。原来席间订婚之事早被家人们回来报知，这也是小人们讨好的意思。谁知严夫人听了便怒不可压，气得一言不发，等到忠诚回来方才一连啐了他好几口。严忠诚愕然说，夫人为何如此啊？严夫人怒说，女儿虽是姓严，却是我生下来的，须知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女儿，是关着女儿的，无论什么事儿也应该和我商量商量，何况她的终身大事呢？你便老见不减人家，我的女儿虽是生得十分丑陋，也不至于给兔崽子做老婆，更不至于去填那臭丫头的房，你为什么便轻轻地把女儿许了这种人？须知女儿大事，我也要做一半主，你此刻就轻轻许了，我看你怎样对他的一辈子。一席话骂得严忠诚嘿嘿无言，半晌方才说，许也许了，此刻悔也悔不过来，况且又是师帅做的媒，你叫我怎样推脱？严夫人啐他说，你师帅叫你吃屎，你为什么不吃给他看？幸而你的师帅做个媒人，不过叫女儿嫁个兔崽子，唐时你师帅叫你女儿当娼去，你也情愿做老乌龟啊，拿着绿帽子往自己头上去磕了。说话时又听了那位小姐在房里嘤嘤啜泣，严夫人叹了一口气，说声作孽，便自到房里去了。严忠诚此时失了主意，从此夫妻反目。过的两天，营务处总办陆观察来上园，秉之奉了都帅之命，带侯总镇做罚，已定于某日行聘。严忠诚只得也请了本园文案洪太守做女媒，一面到里面来告诉严夫人说，你闹了这几天也就够了，此刻人家行聘日子都定了，你也应该预备点儿。严夫人说，我早就预备好了，每一个丫头老妈子都派一根棒，来了便打出去。严忠诚说，夫人你这又何苦呢，生米已成了熟饭了。严夫人说，谁管你的饭熟不熟，我的女儿是不嫁她的，你给我闹狠了，我便定了两条主意。严忠诚说，事情已经如此，你还有什么主意啊？严夫人说，等你们有了迎娶的日子，我带了女儿回家乡去。不啊，我就到你那什么师帅的地方去和他评理，问他强逼人家婚嫁在大清律例哪一条上。严忠诚听了暗暗吃了一惊，他果然闹到师帅那边，如何是好呢？一时没了主意，因为是家事又不便和外人商量，身边有一个四姨太太生来最有机警，便去和四姨太太商量。四姨太太说，太太既然这么直性，也不可不防备着，回家乡啊见师帅呀，这倒是第二招，
他说聘礼来了要打出去一层，

倒是最要紧，并且没有几天了，回盘东西一点也没预备，也得要张罗起来。严忠诚说，我给他闹得没了主意了，你替我想想吧。四姨太太说，别的都好打算，只有那回盘礼物要上紧的办起来。严忠诚说，你就叫人去办吧，一切都从风点，不要让人家笑寒碜，要钱用打发人到账房里去要。四姨太太说，办了来都放在哪里，叫太太看见了又生出气来。严忠诚说，罢了，我就拨了外书房给你办这件事吧，我自到花厅里设个外书房。四姨太太说，这么说到了行聘那天也不必惊动上房吧，都在外书房办事就完了。严忠诚点头答应。于是四姨太太登时忙起来，倒也亏他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到了行聘的前一天，请严忠诚过目，叫舒淇老夫子写了礼单礼书，一切都安排好了。到了这天，竟是瞒着上房办起事儿来，总算没闹笑话。侯家送过来的聘礼也暂时归四姨太太收住，不料事机不密，到了下晚时候被严夫人知道了，叫人请了严忠诚来大闹，闹得忠诚没了法子，便赌着气说，算了，我明日就退了他的聘礼，留着这女孩子老死在你身边吧。严夫人得了这句话方才罢休。这一夜，严忠诚便和四姨太太商量有什么法子可以挽回，两个人商量了一夜仍是没有主意。次日，严忠诚见了洪太守，便和他商量，原来洪太守是严忠诚的心腹，向来总办本源文案，这回小姐的媒人是叫他做的，所以严忠诚将一切细情告诉了他，请他想个主意。他想了半天，说这件事啊，只有劝转县太太之一法，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主意。严忠诚无奈，也只得按住脾气随时解劝。无奈这位严夫人一听到这件事便闹起来，认识什么话说都说不上去，足足闹了一个多月绝无转机。偏偏侯志军要凑高兴，催着侯统领早日完婚，侯统领便择了日子央路观察送过去。严忠诚见时机已破，没了办法，又和洪太守商量了几天，总议不出一个办法。洪太守说，或者请少爷向县太太处求情，母子之间或可以说得拢。严忠诚说，不要说起，大小儿二小儿都不在身边，这是你知道的，只有三小儿在这里，这孩子不大怕我，倒是怕娘，娘跟前儿他哪里敢哼一个字呀。洪太守说，这就真真难了。大家对想了一回，仍是四目相看，无可为继。须知这是一件秘密之事，不能同大众商量的，只有知己的一两个人可以说的，所以总想不出一条妙计。到后来洪太守说，卑府实在想不出法子了，除非请了陆道来和他商量，他素来有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和他商量必有法子。但是这个人很贪，无论何人求他设一个法子，他总要先讲价钱。前回侯志军被言官参了一本，有旨教他明白回奏，文案上各委员你的奏稿都不恰意，后来请他起了个稿，他也托人对志军说，一分钱一分货，什么价钱是什么货色。侯志军甚是恼他放肆，然而用人之际无可奈何，送了他一千银子，本打算得了他的稿子之后借别样事情参了他，谁知他的稿子送上去，侯志军看了果然是好，又动了怜才之念啊，倒反信用他起来。严忠诚说，果然他有好法子，说不得破费点，也不能吝惜的了，但是商量这件事兄弟当面不好说，还是老哥去拜他一次和他商议，就是他有点贪念也可以转还，若是兄弟当了面他倒不好说了。洪太守一言便去拜陆观察，你到那陆观察有什么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原来他是一个江南不第秀才，
捐了个250。

0: 的同知，在外面瞎混，头一件精明的是打的一手好麻雀牌，大家同是十三张牌，他却有本事拿了十六张，就连坐在他后面观局的人也看他不穿，这是他天字第一号的本事。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游接着说，前两年北洋那边有一位叶军门，请了陆观察做文案，恰好为了朝鲜的事中日失和，叶军门奉调带兵驻扎平壤，后来日本兵到了把敌占，这位陆观察却对叶军门说的日本兵怎生厉害，不难杀得我们片甲不留，那时军门的处分怎生担得起，说的叶军门害怕了，求他想办法，他说好在平壤不是朝廷土地，纵然失了也没什么大处分，不如把平壤让与日本人，还可以全军退出，不伤士卒，保全军饷。叶军门说，但是怎样对上头说呢？陆观察说，对上头只报一个败仗罢了，打了败仗还能保全士卒，不失军火，总没什么大处分，较之全军覆没总好得多呀。叶军门被他说的没了主意，大约总是恋陆顾畏，贪生怕死之心太重了，不然就和日本见一仗，胜败尚未可知，就是果然全军覆没，连自己也死了，乐的事法上做一个忠字，何至上这种小人的当呢？当时叶军门被生死荣辱关头吓住了，他就说，但是怎生使得日本兵退呢？陆观察说，这有何难，只要军门写一封信给日本的兵官，求他让我们一条出路，把平壤送给他，他不费一枪一弹得了平壤，还可以回去报捷，何乐不为呢？叶军门说，既如此，就请你写一封信去吧。陆观察说，这个是军务大事，别人如何好待，必要军门亲笔的。叶军门说，我如何会写字？陆观察说，等我写好一张样子，军门照着写就是了。叶军门无奈，只得依他，他便用八行书写了两张纸，起头无非是几句恭维话，中间说了几句卑污狗贱摇尾乞怜的话，落后便续名求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啊，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的话。叶军门便也拿了纸蒙在他的信上写起来，犹如小孩子写仿影一般。可怜叶军门是拿长矛子出身的，就是近日的洋枪也还勉强拿得来，此刻叫他拿起一支绝没分量的笔向纸上去写字，他就犹如拿了几百斤东西一般，撇也撇不开，捺也捺不下，不是画粗了便是竖细了。好容易挨了起来，画过压放下笔，觉得手也颤了。陆观察拿过来仔细看过一遍，

0: 和拉弓拉伤了一般，放下了笔，便向炕上一躺，说再要不对是要了我的命了。陆观察说，对了对了，不必再写了，可要发了去吧。叶君门说，请你发一发吧。陆观察便拿去了，加了封，标了封面，糊了口，叫一个兵卒拿去日本营投递。日本兵官接到了这封信，还以为支那人来投战书呢，及至拆开一看，原来如此，不觉好笑，说也罢，我也体上天好生之德，不打你们，按照来书行事吧。那投书人回去报知，叶君门就下令准备动身。到了次日，日本兵果然让开一条大路，叶君门一马当先，领了全军，排齐了队伍，浩浩荡荡离开平壤，退到30里之外，扎下行营，一面捏造了败仗情形，分店京津各处。此时到处沸沸扬扬，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哪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回事。当夜夜静的时候，陆观察便到叶君门行帐里辞行，说兵凶战危，我实在不敢在这里伺候君门了，求君门借给我50000银子盘费。叶君门惊说，盘费哪里用的这么多呀？陆观察说，盘费数目本来没有一定，送多送少看个人的交情罢了。叶君门说，我哪里有许多银子送人呢？陆观察说，君门牛庄、天津、烟台各处都有妓盾，怎说没有？叶君门是个武夫，听到此处不觉大怒，说我有我的钱，为什么要送给你呀？陆观察说，送不送本由君门，我不过这么一问罢了，何必动怒呢？说罢在怀里取出叶君门昨天亲笔所写那第二封信来，原来他第二封信加了九思规划西伐机缘两句，可怜叶君门不识字，就是模糊影响认的几个，也不解字意，糊里糊涂照样描了。他却仍把第一封信发了，留下这第二封，此时拿出来逐句解给叶君门听，解说已毕，仍旧揣在怀里，说有了50000银子，我便到外国游历一趟，没有50000银子，我便就近点到北京玩玩，顺便拿这封信出个手，也不无小补。说罢起身告辞，吓得叶君门连忙拦住。这件事儿到底被他诈了30000银子，方才把那封信取回来。然而叶君门到底不免于罪，他却拿了30000银子到京里去，用了几吊弄了一个道台，居然观察大人了。有人知道他这件事儿，就说他足智多谋，有鬼神不测之机了。当日洪太守奉了严忠诚之命，专程到营务处去拜陆观察，
1: 闲闲的说起儿女姻亲的事情来，
0: 又慢慢的说到侯严两家一段姻缘，一说即合，我两个倒做了个县城媒人，说笑一番，方才渐渐露出严夫人不满意这头亲事的意思。陆观察说，这个大约嫌他是个武官，等将来过了门，见了心绪的风采，自然就没有话说了。洪太守说，不呢，听说这位县太太竟有誓死不放女儿嫁人家田房之说，这位府帅是个惧内的，急得没有法子，跑来和我商量。陆观察说，既是那么着，总不是一天的说话，为什么不早点说，还受他的聘呢？洪太守说，这个亲事啊，当日席上一言为定的，怎么能够不受聘呢？陆观察笑了，说本来当日定亲的地方不好。洪太守说，我们虽是他们请出来的县城户，却也担着个媒人名色，将来怕不免费手脚带他们调停呢。陆观察说，说是都帅的意思，只怕严夫人也不好过于怎样。洪太守说，当日的情形当时就有人报到内署，明明是府帅自己先说起的，怎样能够赖到都帅身上？何况严夫人还说过，

0: 要到都帅那边问为什么要把我女儿许做人家田房呢？陆观察说，这就难了，据阁下这么说，严夫人的意思竟是不能挽回的了。洪太守说，果然不能挽回，请教有什么妙策。陆观察说，这又何难，捡一个有点姿色的丫头替了小姐就是了。洪太守说，这个如何使得，万一闹穿了，非但侯统领那边下不去，就是都帅那边也难为情啊。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暗暗佩服他的妙计。但是这个计策是他说出来的，不免要拉他做了一档方才妥当。陆观察说，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法子，除非府帅的姨太太连夜再生一位小姐下来，然而也来不及长大呀。洪太守一面低头寻思有什么妙策可以拉他做同党，陆观察也在那里默默无言，肚子里不知打算什么。歇了好一会儿，忽然说，法子有一个，只是啊，我也要破费点带人家设法，本来犯不着。洪太守说，是什么妙计？如果是面面周到的，破费一层倒好商量。陆观察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兄弟有个小女，今年18岁，叫她去拜在府帅膝下做个女儿，带了小姐岂不更好？洪太守大喜，说得观察如此是好极的了。陆观察说，但是如此一来，我把小女白白送掉了，将来亲戚也认不得一门。洪太守说，这个倒不必过虑，令千金果然拜在府帅膝下，对人家说只说是府帅小姐，却是观察的干女儿，将来不是一样的往来吗？陆观察说，我赔了小女不要紧，虽说是庄连一切都由府帅办理，然而我做老子的不能一点东西不给他，近年来这营务处的差事是有名无实的，想阁下也是知道。洪太守说，这个更不必过虑，要带令千金添置东西，大约要用多少，府帅那边尽可以先送过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0: 情水。
1: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3: 不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4: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4: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6: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7: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8: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9: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乍，
8: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0: 乡。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1: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2: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3: 守护绿水青山，
14: 共筑美好家园，
15: 点亮幸福未来。
16: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7: 我是没头脑，
18: 我是不高兴，
19: 我俩
20: 最怕麻烦。
2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2: 没必要换，多麻烦。
23: 不高兴换，多麻烦。
2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2: 没必要修，多麻烦。
2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3: 哎呀，太麻烦了。
2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5: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6: 注射器，
25: 抢救，抢救，
26: 高压电击，纱布，
27: 老公，
25: 亲人，眼泪无数，
28: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29: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30: 你在干什么呀？
31: 我在等啊。
30: 等，等什么呀？
3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30: 那等不来呢，
31: 我就只有靠了。
30: 靠，靠什么呀？
3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3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1: 那我就去要。
30: 要，要什么呀？
3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30: 哦，我也在等。
3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3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1: 你会养吗你？
3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1: 靠，这能靠啥？
3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30: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1: 那你是要啥？
3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北京时间20:00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当中，作者芒来将和我们分享自己妈妈的故事。两次离婚后，妈妈在非主流的路上越走越远，她混酒吧，跳肚皮舞，只恋爱不结婚。这天她还和一帮老头打架，进了派出所。

那天派出所突然给我打电话，是徐小碧女儿吗？你妈在派出所。她去派出所干嘛？我确认了对方身份后还是没回过神。和几个老头打架进局子了，知道

0: 听着语气我心里咯噔一下，不过以我妈的性格进派出所倒也不算太奇怪。我赶紧给舅舅打电话，请他想办法捞我妈出来，又去居委会开证明，和舅舅说好一起去派出所碰头。满头大汗地赶到派出所，舅舅已经到了。他站在过道里，铁青着脸冲我嚷起来：你看看他那个样。我朝屋里看去，我妈头顶着棕黄色的爆炸头，烫的是实心的羊毛卷，汗从她的脸上流下来，花了的眼影像顶着两个黑眼圈。她和几个老姐妹穿着露脐的红色舞蹈服，和几个穿白色太极服的大爷吵成了一团，两个警察夹在他们一红一白两派人中间，努力维持着秩序，火脱脱像一锅沸腾的重庆鸳鸯锅。
1: 坐下，你给我坐下。
0: 警察指着我妈问：
1: 姓名？
0: 徐小碧，小名老虎。
1: 大名？
0: 我妈昂着头答。
1: 问你名字，没问你小名大名。
0: 警察打断他：
1: 我 这不是顺带都告诉你吗？
0: 我妈性子急，蹭的又从凳子上弹了起来。
1: 行，你说吧。
0: 警察有些无奈：
1: 你不想知道我还就不说了。
0: 我妈撇了下嘴又坐了回去。
1: 嘿，什么态度？
0: 警察瞪了他一眼。旁边一个女的是跟着我妈跳舞的陈怡，她开口说：
1: 她大名叫母老虎。
0: 话音刚落，一屋子的人包括老头们都笑了起来。我妈微信名叫老虎，她说年轻时爱看动物世界，还告诉我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里，老虎是最强的。她对老虎情有独钟，逢人便这样自我介绍一番。这进了派出所，五个高大的警察像羚羊一样围着她，但她气势不减，厉声说道：
1: 我家里还有个90岁的老娘，高血压、心脏病、脂肪肝，几个子女都不管她，只有我照顾她。你们把我关在这儿，老娘万一出了事儿，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0: 警察们都笑起来。做笔录的说，当警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女人威胁。见我们来了，警察问我：
1: 你妈妈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0: 舅舅在一旁忍不住了，抢着说：
1: 属实个锤子。
0: 这么多年我妈三兄妹轮流照顾外婆，前不久轮到我妈，结果外婆自己摔了一跤，舅舅和小姨对我妈意见很大。我猜测妈妈说要照顾老娘是想争取早点出去，可现在大舅横出来这么一杠子，警察对我妈的话就起了疑。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警察让先回去等消息。临走时大舅还在骂骂咧咧：
1: 该，我早就说了，一天到晚就知道跳舞，迟早出事，不像话。

年轻的时候，我妈并不像现在这样不像话，她一头长发，说话柔柔的。怀上我之后，她仅从我爸出差提回来的水果袋子，就预感到了婚姻的危机。因为那次我爸说去武汉出差，可塑料袋子上的地址却是重庆一家酒店旁的水果店。紧接着他发现了更多的蛛丝马迹，他在床底搜出了我爸写给别人的情书，上面将我妈描述成上不了台面的老妈子。他看到我爸搂着那女人的细腰在舞厅旋转灯下摇摆，我妈想从楼上跳下去，最后摸了摸隆起的肚子，又笨手笨脚地从楼顶爬下来。我妈没有揭穿这些，她期待着爸爸悔改，但爸爸变本加厉，最后和那个女人出双入对。终于有一天，妈妈把爸爸和那女人的信件全部收集起来，一股脑摊在公婆面前。我要离婚，她翘着二郎腿说。那时候我已经8岁，妈妈觉得硬气了些。爷爷奶奶早就知道我爸的事情，他俩对视了一下说，我们不同意。没让你们同意，我是来通知你们的。他脸上看不出表情，但这话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外公外婆知道了，赶来劝他说，娃这么大了，忍一忍，还是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吧。我妈把头一甩，好好过日

得先有好日子过，我有吗？他的兄妹也轮流警告他，离婚以后你打算怎么办？30多岁的女人带个娃，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都不要你。凭什么不要我？这叫镶了金还带个银。我妈不服气，她的确言出必行，和我爸离婚后没2年就再婚了。我的后爸是个做小生意的，我妈帮着他跑腿帮忙。结婚第3年，他们一起买了140平的小洋房。后来后爸生意失败，很长一段时间全家就靠我妈4000块的工资生活。他在吃穿上没亏待过我，但他自己的衣服一穿就是10年。后爸想东山再起，我妈前后找人借了30万给他周转，也砸了。终于有一天我妈跟他说，离吧，我不想还债了。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不离你都得还。后爸说，那就离了再还，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我妈拍了桌子，他90万卖掉洋房，连本带利还清欠款，还剩40万。他对后爸说，这个月要是你同意离，我们一人20万，下个月再离就给你10万，不离这钱一分也不给你。当月49岁的妈妈结束了维持17年的第2段婚姻。她翻着写有20万的存折，笑着跟我说，也不是啥好处都没有，看摊到1年10000多，算起来一个月也有8-900。她没提给这个家做了17年的家务，但笑得比哭还难看。因为2结2离，亲朋好友都觉得我妈有点出格，她自己并不承认，只说不过是2次叛逆而已。离婚后，我妈搬进月租1200元的老破小，舅舅帮她介绍了一份茶楼服务员的工作，月薪3000元。结果才半年，我妈就辞职了，因为她在茶楼认识了一位舞蹈老师，迷上了肚皮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推断两段失败的婚姻让我妈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以至于在她50岁那年从身体开始了报复式的蜕变。她去打了瘦脸针和除皱针，3针一共6000块，这肚皮舞她一跳就是5年。我去舞蹈室看过她一回，隔着玻璃门她穿着露脐装挤在一群20岁小姑娘中间，费力扭动松弛并且满是妊娠纹的肚皮。她有120来斤，扭一下全身的肉都跟着抖一下，汗水顺着赘肉的夹缝流下来，又跟着她顶胯的节奏被甩了出去。妈妈管这个过程叫甩走负能量。学了半年，妈妈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有个6人的肚皮舞队，成员都是和她差不多年龄的老阿姨，她因为资质好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去管理这支队伍。他高中都没毕业，对50多岁还能当班长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可那6名队员对我妈的空降颇有意见，尤其是其中一位跳得比较好的阿姨，表面上夸我妈跳得好，私底下煽动大家旷课溜号跟她对着干。我妈挨个敲门去游说，她冲那位挑事的阿姨一口一声妹妹的喊，说才年轻的时候没这样的条件，现在姐妹们在一起就是图个乐呵，你不去风头被我占尽了不更要气死。连敲了几次门后，人家面子上过不去，只能作罢。还有2名队员为了带孙子想退出肚皮舞队，我妈上门给他们一顿洗脑，教唆他们为自己活，还说女人眼里一旦只有自己，那日子就好过多了。这俩阿姨听了很受触动，留了下来，但人家的儿女不干了，俩儿媳妇直接杀到公园，啪的把他们的音箱给关了，指着我妈说她是自己不正经还带坏别人的老母亲。老师察觉到我妈的加入给她添了不少麻烦，寻思要撤掉她班长的职务。我妈哭着跟我倒苦水，说老师处事不公。我帮她分析，是不是你在队里太高调功高盖主了。我妈站起来亮出大腿摆了个 pose 问我，

高调了吗？我无奈地摇摇头。当时我儿子才1岁，我妈有空的时候才过来帮我。退休的她太忙了，要照顾老娘，要和老闺蜜们耍，要跳舞，要谈恋爱，要去酒吧。看我抱着儿子不眠不休，她还一个劲儿数落我，可别紧着她，你看看你瘦成这样。我也曾怨过，觉得她不像别人的妈妈，八心八肝的帮衬儿女。但看她生龙活虎的样子，只能安慰自己，别给我添事儿就挺好。我妈后来请老师吃了顿饭，人家再也不提换下她的事情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告诉老师，除了这个肚皮舞班，还有20多人跟着我跳广场舞，现在他们也想接触肚皮舞。老师一听啥都明白了。我这才知道他还有一支广场舞队，晚上在老破小里跳。那些队员看我妈的身材越跳越好，也想报班。教肚皮舞的老师得知后态度自然，你一个大转弯。

真正树立他的威望是酒吧救人那次。我妈在酒吧撞见了队员陈怡，陈怡那天是跟男舞伴去的，妈妈跟陈怡打招呼，发现陈怡只打瞌睡，已经认不得人，就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家。陈怡的男舞伴显得有几分惊慌，在场还有个男的，他俩一起堵在门口。他扬着下巴说，耍什么耍，这都几点了，起开。男舞伴不让步，我妈踢了他小腿一脚，让不让。对方躲闪不及，被激怒了，上前就要拉扯。我妈一手搀着阿姨，另一只手抄起桌上的啤酒瓶，对着那俩男人比划起来，信不信我给你开个瓢。男舞伴笑起来，哎呀，你一个女娃家家的，真敢给我开瓢。我妈猛地把啤酒瓶往地上一砸，可惜铺了地毯，瓶没碎，反而弹起半人高。她不敢动，盯着那俩男人僵持了几秒，对方也不想闹事，最后默默让开。我妈长吁一口气，赶紧打车扶陈怡回家。熟睡十小时后，陈怡醒来，搂着我妈要感谢她的救命之恩。老虎的名号就这样叫响了起来，他也因此有了几个追求者。有个男的天天去看他跳舞，买花给他示好，说什么都愿意为他做。我妈便使唤他下载练舞歌曲，帮忙拎音响。歌单没下载几次，男人不干了，问，你光使唤我，又不和我谈结婚，是不是把我当备胎？我妈反问，不是你自己说的什么都愿意为我做的吗？男人被怼得说不出话，黯然退场。后来好几个追求者大约都是这个结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分解。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作者芒来将继续讲述妈妈的非主流之路。

妈妈风评本来就不好，身边的男人总这样来来去去，亲朋好友没少说三道四。舅舅甚至宣布，以后有我妈在的饭局，他就不去了。小姨也跟我抱怨，你知道现在大家都怎么说他吗？可难听了。虽说舅舅和小姨也照顾外婆，但他们从不给外婆擦身晒被褥，每次轮到我妈都要里里外外收拾一番。上个月外婆在家摔了一跤，第二天我妈带着熬了一晚上的鸡汤，一大早就去给她喂粥洗脸。舅舅大中午才去，进门他先

喝一碗鸡汤，然后慢条斯理地批评我妈，一天到晚跳舞，妈摔了都不知道。我妈不乐意了，说：妈摔了，还是我看监控发现的，你们连监控都不看。舅舅被说中，岔开话题：就该你照顾，把全家的脸都丢完了。我妈低头帮外婆擦嘴，不再说话。回家后，她气得删光了朋友圈里所有关于跳舞的内容。我曾问过她为什么喜欢肚皮舞，她掀起衣服叫我看，那里从肚脐往下竖着一条难看的蜈蚣，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妈妈摸着肚子说，以前这里被当成生娃的工具，现在她由我做主，我想干嘛就干嘛。

我回家等了3小时，警察终于把我妈放出来。她给我打来电话，接通后我听见一串长长的哈欠声，忙问她有没有受罪。哎呀，我一坐着就犯困，让他们给我找了张床，我睡了一下午，醒了他们说签个字就可以走了。我心想从派出所走回去好远，我午饭都没吃，路上饿了怎么办，就让警察给我买了牛奶和面包，吃完了再走的。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好像不觉得使唤警察有什么问题，还在电话里说派出所的床真硬，睡得腰疼。那我来接你吧，我说。你别来，我约了姐妹练舞，你来了人家都不好意思跳。说完他就挂了电话。第二天我一盘问才知道，我妈打架是为了和老头们争地盘，跳肚皮舞需要场地，地方太扎眼，有些阿姨放不开，还会被人指指点点，所以我妈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找场地，找到之后再打电话通知队员来跳舞。后来我妈找到个好去处，重庆动物园。清晨6点半的动物园很寂静，老虎都还在打盹儿。肚皮舞队只有6个人的时候，她办了年卡，每天招呼着姐妹们进去，那里没人打扰，大家舞艺都精进很多。但日子一长，

什么力量促使她非要跳出名堂。我妈穿着红色舞蹈服拍了拍肚子说，我是不在乎，但要让队员和他们的家属知道我们是专业的，不是街上的老妖婆。说罢她回过头朝我一笑，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仿佛看见一只有点疲惫的老虎正走向丛林。目光相触的瞬间，我感觉自己沐浴在一种神性的光芒里。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位妈妈的非主流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足要复兴乡村地震。
2: 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3: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2: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4: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2: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4: 这才是贫困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5: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6: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7: 我家乡是平湖新
6: 大，我的家乡是平湖新义，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8: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9: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0: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1: 守护绿水青山，
12: 共筑美好家
13: 村，我来守。
2: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4: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15: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4: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2: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5: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2: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5: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

0: 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付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徐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3: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

0: 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要欢迎一下上门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上门金泰精英讲师团的成员，世界记忆大师王建南老师，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建南老师啊，作为这个拿到了世界记忆大师称号的我们的老师，哎呀，很多人其实也在好奇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科技已经这么进步了，我们有这么好的记忆力的意义和作用，以及说，哎，对于我们生活当中其他方面的影响，工作效率的影响还那么凸显吗？今天两位会在这个方向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是的。
0: 张丹老师说最近好像关于这个 AI 的主题，
1: 对，是的，
0: 也在你们中间掀起了一股讨论的热潮，说说你们都讨论了什么。
1: 我这周在我们海淀分中心，我们海淀分中心有一个家长是中国著名的这个互联网企业的副总裁，他主要负责人工智能方向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在教育孩子人工智能未来的方向发展，我们在一起就探讨了很多问题。然后他跟我说呢，他说我们未来人工智能在场景应用方面会未来十年会发展的极快，那时候的世界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以后他说那个我们的人工智能以后有可能，现在正好当时我们有一个家长在，他说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偶像在我们的电视节目里参加偶像评选，而且呢很多的粉丝他们崇拜的是这种人工智能的偶像。当时我们还热议，我们说那有可能未来我们的孩子甚至有可能会喜欢一个人工智能的男女朋友。就是我们发现家长普遍存在两种状态，一种就是在人工智能未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孩子，这是一种家长的思路。另外一种就是在虚拟世界已经变得将来会变得无入无库无处不在的时候，我们家孩子的身心健康应该往哪方面去引导，就是普遍家长关心这两个方面。那今天正好我也想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经常会给家长们去讲，就是分享就是我们真的是过去我们说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时代，其实现在真的已经来了，就不是我们想象的还离我们好远好远。在教育领域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上海的一个机构在用人工智能去教孩子读书，就是同样的老师授课，当然它是指的知识点方面的授课，那个由老师带出来的班和人工智能，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达到给孩子因材施教，就是你的这个知识点如果你不会，那么人工智能会不停地去巩固和强化你这个知识点，但是老师是没有办法针对班里每一个学生的状态，智能教出来的班比我们正常老师教出来的班平均分高13分。就是我们认为的像老师这种职业有可能未来都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了。
0: 这家长啊老师压力都很大吧。
1: 是的。
0: 在这个这叫人工智能，我们剩下叫什么真人老师啊，在真人老师班上的家长其实也在琢磨这个事儿，说学习这个事儿还是有温度的啊。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会好像我们看起来 AI 智能这些没有温度的事情反而是把学习这件事儿给做好了啊，至少从分儿来看，我们也当然不能完全朝分儿看啊，但这好像从一个方面又讲说这个科技已经在领先于我们真人的世界了吗？
1: 其实在我因为机器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可以不眠不休，它可以不累。
0: 那个 AI 主播也是这么说的，说我可以24小时为你们播报。然后我们这些主持人默默低下了头，是我们没办法做到24小时不眠不休为您播报。这是它的优势。
1: 对，这一定是它的优势。但是有一点就是情感温度，它一定没有。就像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就我个人会觉得特别多的骚扰电话，是因为太多的人工智能开始打这种就是推销电话推销。就过去我还在就是有人给我打电话推销的时候，我还会礼貌性的我说不好意思没有时间，现在我都没有这个积极性去礼貌性的回复别人了，因为你一听就能听得出来不是有一个真人在给你做电话推销。你会觉得更加的不被尊重。

0: 种，就是我们要看它往哪方面发展，就是人的情感和温度是没有办法被这个机器所替代的。这肯定
1: 是。但是你看刚才张丹老师的这个前提啊，我们讨论这个 AI 主题的前提是在我们上面金泰当中会有一个家长。好，那
0: 对，
1: 那其实这个前提是这个家长即便自己 AI 领域这么厉害，他也还是要把他的孩子放到这里来。
0: 对，他更加认为他的孩子要学习这些知识。因为就是我经常给家长讲，人工智能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孩子需要具备的绝不是一两个知识点的内容，或者不停地去补充知识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专业知识就会被人工智能替代了。但是我们给予孩子的这种优势的学习能力，这种他可以迅速掌握一门新的知识，在一个新开辟的领域里面，通过他的这种优势的能力，可以在这个领域立刻掌握知识，并且呢深入的学习好，那么就是迅速的适应能力，那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终生具备的，终生需要的。就像过去我们觉得好像在父母那一代他们学习完了之后就进入一成不变的工作了，但是现在到我们这一代，我们会发现我们大脑要不停的在更新，不停的在吸收新的知识。在孩子这一代就更是，我好像之前看到了一个数据说，我们现在吸收的知识量好像是三四十年的成千上万倍，就是具体的数字我有点记不清楚了，但是当时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还挺震撼的，就是我们现在获取的信息量已经是我父母那一辈那一代获取信息量的就是几何倍数往上增长了。那未来的孩子也一定是这样，那真的非常需要他有这种强大的学习能力，这种能力的提升会让他在未来的竞争中，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中保持这种优势的这个位置在。
1: 很多的家长包括我们成年人现在也在思考说，如果科技可以代替我们的大脑，那我还学吗？这书我还看吗？其实今天我们也想跟张丹老师和王建南老师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了，作为记忆大师，建南老师也会给我们一些学习方法上面的建议。家长也是一样，你看人家家长就做人工智能的，他也非常清楚知道说，人工智能教给我孩子的是很具象的一个知识点，而非是有温度的学习方法。有人说，不管人工智能如何的先进，感觉儿时的教育还是要从波夫莫夫开始学。
0: 是的，是的
1: 啊，说认知文字第一，记忆能力、专心专注更重要。
0: 没错，其实今天早上我就突然想到，今天我要来跟听众朋友们聊啊，我就。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我一个观念，过去我们都强调思维力在学习能力上，但是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大脑研究的没有这么深入，我们认为学习力与思维力是相连接的，但是呢，其实随着我们左右脑分工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的所有的辨识能力、逻辑推理能力都是与左脑有关的。周末我还在给家长讲，就是我们上课，孩子上课的时候，他极度专注的要去听老师讲课，他学习效率最佳的那一刻，他大脑一定是没有思维的，他是完全放松放空的。就是他专注的，他一旦有思维，因为我们的受专注力的影响，专注力受影响呢，专注力不好有两方面，一方面他是受外在环境的干扰，他的专注力不好，另外一方面专注力不好呢，是当老师提出来一个点之后，他就自己开始思考了，编小抄了，就是编故事了，就是这种情况会影响他的专注力。所以其实他吸收知识效率最好的那一刻，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人的一种悟性，就是他听完了就直接心里面就感受到了，他就理解了。但是与你的思维，如果你在这当下你开始思考，你开始思辨，你不停地去推理它，不停地去辨识它的时候，那么你一定错过了老师接下来讲的内容。
1: 哎，但是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0: 就是
1: 特别容易思考的小孩儿。这老师说A 他就开始 B C D E， 这是已经思考到后面几步了。
0: 对，这个是这种 自动推演出来的部署与他的逻辑思维有关，那么也与我们的这种专注力的悟性有关，所以我们叫左右脑要同时协调往上去发展。但是绝不仅仅只是思维力，就是我们过去忽视了我们那种就是说不清楚的那种悟性，就是同样老师讲一个

0: 东西，有的孩子极度专注的听一遍就学会了，但是有的孩子在那第一老师第一次讲那一个当下没有学会，你后面给他补习无数次他也听不懂，就是他也不会，他是那个当下的专注的悟性他没有，那么就是这一个点没有过去，并且他认为形成了障碍，之后我们怎么再去给他讲，他把这个知识点补起来都会觉得很困难。所以就是不仅仅只是思维力，还有我们的悟性很重要。那么这种我们可以极度专注的去吸收老师知识的这种状态，那么背后其实也与我们的大脑阿尔法脑波状态有关系。我们大脑处于这种阿尔法脑波的状态下，就是最优质的一个学习状态，同时也是我们创造力迸发的状态。所以我经常跟家长讲说，我们未来人工智能时代创造力是最重要的。那创造力背后的原理是我在极度专注放松状态下大脑自动涌现出来的这些创意灵感，这种与我们的右脑脑波状态有关，与大脑这种极度放松专注的平静的状态有关系，也与我们的内在的悟性有关系。至少目前为止，人的这种创造力还没有办法完全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1: 那说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那有一部分的家长也会觉得，我的孩子虽然说此刻的专注力不够啊，老师说到这个知识点的时候，他这一下的悟性不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悟性和专注力都在，他很能联想啊，马上就天马行空的开始。有一部分的家长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这样的孩子难道没有创造力吗？我们把这个部分给他们解释一下吧，就是说老天马行空的和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创造力，它中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0: 创造力真正绽放的那一瞬间，和我们认为的这种我是天马行空的思想出来的这种，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伟大的发明，它都是在那一瞬间脑子里我们自然迸发出来的这种创造力。包括我跟很多的就是服装设计师，我会问他，我说你在设计服装的时候，你的脑子里有画面吗？他们会直接回答我说，他说我大脑中有上百幅画面，我只需要把两幅看起来好看的放在一起。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很多的设计师，那时候曾经有人说叫上帝之手，或者是灵感，或者是天赋，那种是好像不是我们人的头脑思辨所能达到的这种艺术的创造力的境界，而是在我们极度放空专注的情况下呢，自然而然涌现的一种极具创造力的状态，不是我们大脑真正能思辨出来的。那么我们的逻辑思维也有创造力，但是这种创造力与我们大脑脑波状态下我们内在的自然而然涌现出来的这种创造力是没办法比的。就像我们到欧洲看到的好多精美的建筑，我们国内的一些巨大的发明，这些我们觉得好像它不是人的大脑能想象出来的。就是那些优美的画作，它不是我们通过思辨能想象的出来的，但是这种创造力也是我们内在的一种自发能力的涌现。这种涌现呢，是与我们极度放松专注放空的状态下内在智慧自动涌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与我们的思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通过在一线教学多方面的研究发现，这种自发涌现的创造力跟我们头脑想象出来的编故事想象的创造力给人的这种震撼力是不一样的。
1: 哦，这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两件事情。因为有一部分家长说，那我们家孩子只是专注力不行啊，但是呢特别有创造力啊，老是天马行空的想，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看在不同的学习的阶段，
0: 对
1: 他的这个能力能不能很好的被应用起来。
0: 是的，
1: 还是说这其实是他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要错误的把问题当优点，
0: 对，
1: 去把它放大了啊。这是刚才张丹老师说到的这个本质的区别。平常心说，感觉老师应该不会被智能代替啊，说来晚了。教育是有温度的，而且是千变万化的。对，这个有温度的真人面对面的教育呢，刚才在你来晚的这一点点时间里面，我跟张丹老师也说过了。千变万化这个事儿我们也要说一说。千变万化这个事儿啊，其实建南很有发言权。因为你说记忆，我们肯定是有一些方法的，包括我们上一期在讲记忆宫殿，它看起来是一个不变的方法，但是因为它中间的变化太多了，
2: 对对对，其实呢，刚才张丹老师讲到这个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专注力和天马行空，我就特别有深的感触。
1: 嗯，
2: 那我们可能呢，在我们的传统思维里，就觉得记忆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

0: 事情，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记忆是一个非常好的能把专注力和天马行空，就是我们的这种创造力想象力能够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其实呢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刚才说到左脑和右脑的一个联系和区别。我们说呢，右脑呢就是管我们的这个思维力以及就是想象力包括一些其他的情感。左脑呢好像就像一些冷色，比如说像语言啊逻辑啊，但是呢记忆力就是像通过一定专门的训练之后，就像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了一些方法，那通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其实左脑和右脑能够发生一个很神奇的一个链接。
1: 嗯，
0: 比如说呢在我们训练的过程中，其实呢在训练记忆力的过程中呢，它是一个能够让你大量就是非常发散型思维的去天马行空想象很多东西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激发的是你的右脑，然后呢在激发右脑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数学的成绩也会提高。
1: 哦，
0: 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实际的案例，然后我也跟这些孩子们进行过交流，我就观察了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记忆力在练的时候真的是要特别的专心，在特别专心的情况下，那到数学的这方面呢，其实我们表现的就是也特别的专心，特别的专心计算就不容易出错，那逻辑可能就更加的缜密，所以数学成绩也会提高，这是练记忆力发现的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1: 你看，这就是我们觉得好像一件枯燥或者是一件机械性的事情，然后它转而进行了一个，它辅助了很有逻辑的这一件事情。
0: 对，
1: 有点像，就是左脑和右脑，他们本来是分头在行动。现在呢，我们通过练习记忆力，可以和其他张丹老师这边会有提到的一些学习的方法，好像把中间打通了很多个桥梁。你一旦通了，是不是就有那种一通百通的感觉？
0: 对，就是呢，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包括我自己的这个感受中，我会发现练了记忆力之后啊，其他的一些能力，你在就不知不觉中就会提高。
1: 嗯，
0: 举个简单的例子。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
2: 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3: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2: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3: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2: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0: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恶劣天气，大多数骑友选择搭车，他却坚持独自骑行。
11: 因为车子炸胎了，然后手也冻僵了，脚也进水了，感觉都冻得发烫，然后当时救援太远了，特别无助，然后感觉自己好像要失温，永远地躺在那个山上。
10: 在失温的危险和无助感中，吴兴义不得不选择搭车，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遇到了来自杭州的热心大哥大姐，收获了牛肉干、可乐和面包的物资。
11: 还有一次在推车旁边突然停下来一辆自驾的车，车窗上伸出来一只手，然后递给我一瓶红牛，我感觉特别暖心。路上碰到摩友经过的时候会低一声喇叭或者竖个大拇指，然后我们骑友就会回个大拇指，然后这就是双向奔赴。
10: 旅途的最后几天，为了赶路，吴兴义

0: 天骑行200公里，在荒无人烟、手机没电且传闻有藏马熊出没的环境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但他没有放弃，经过23天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了布达拉宫。
1: 看到布达拉宫之后，一开始非常震撼，我想起了路上因为这种困难而回家的骑友，而我还坚持下来，就内心变得非常平静，因为从开始出发的时候就知道结果，拉萨不在西藏，
2: 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5: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4: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

0: 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1: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3: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砍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6: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 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

0: 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4: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5: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5: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6: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5: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8: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0: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 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9: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

0: 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5: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即使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6: 最早开始，
5: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8: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5: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5: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0: 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

0: 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

0: 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乡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气温27度至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连续视频调度有关视线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果断行动筑牢防汛防台风防线。
1: 台风沙德尔今天将正面登陆我省，浙江省发出今年第3号指挥长令，省防指昨晚8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
2: 全省各地水利工程加强预泄预排，沿海地区严防海水倒灌风险。
1: 浙江急救侠模式走向国际舞台，中国浙江红十字会勇夺首届急救世界杯冠军。
2: 浙江今年绿电交易已过80亿度，跨省购绿成为新风尚。
1: 国内外新闻：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我国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救援力量驰援吉隆灾区。
1: 韩国法院正式批准羁押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嫌疑人。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来势汹汹向我省沿海逼近，从26号下午到27号上午，省委书记王浩连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就进一步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沙德尔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并逐一连线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及永嘉、平阳、仙居、青田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具体督导各地防台风工作。王浩强调，要把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金华东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必须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硬实、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坚决果断的行动，把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3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做好人员转移安置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是要盯紧盯牢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等重点，加大山洪沟高度边坡、切坡建防、危旧房屋、临水临崖道路等重点区域的风险隐患滚动排查力度，坚决果断做好扩面转移，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密切关注江河湖库高水位运行风险，严格落实并库限汛、险库放空措施， 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河湖库责任人必须在岗在位，坚守岗位，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周密做好突发险情应对预案。各地要根据应急响应等级，按照五停工作指引，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度和督导。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于早上和傍晚两次前往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分准备，抢抓台风登陆前的宝贵窗口期，对风险隐患再排查，对已经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再落实，齐心协力打好防台攻坚仗，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会议指出，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防御工作已到关键时刻，

0: 严防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和涉海风险，对风险区和隐患点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加强水库、山塘等专人24小时巡查值守，及时扩面做好人员转移，进一步加强安置管理暖心服务，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根据雨情、水情、预报情况，坚持全省一盘棋，综合运用拦、分、蓄、制、排手段，精准调度水库河网，确保河湖安澜。要严格按照响应级别落实工作举措，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动员广大群众非必要不外出，坚决果断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进一步配齐配强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对现有储备情况进行再检查，确保出现险情第一时间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全时段、全链条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动态研判台风走势和风险情况，科学调度落实防御措施，及时协调解决基层困难和突发情况。各级领导干部要严守工作纪律，严格值班值守，逐级下沉到位，做到每一级都有人指挥，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盯守，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张振峰、姚高原、王昭出席，省气象局、省防止办、省水利厅等汇报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傍晚的会商调度会议还视频连线了台州、温州、丽水与玉环、温岭、黄岩、乐清、苍南、文成、青田、景宁等社区市和县市区。
1: 浙江省昨天发出今年第3号指挥长令，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具体要求，坚决守住3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现命令如下：一、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各地要把防御台风沙德尔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迅速进入决战状态。要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防止要迅速激活1833指挥体系，全天候实体化高效运转，确保指挥有力、调度有序，不打乱仗。二、加密加频预报预警，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等变化，动态发布预报信息，加强短临突发天气预报，提高预报精准度和前瞻性。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等沿海市和丽水、金华等重点地区要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重点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尽快尽早预判，为基层应对留足时间。三、提前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各地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统筹运用拦、分、蓄、制、排措施，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超汛限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加强对并险水库山塘的巡查值守，逐一落实放空措施，坚决避免垮坝溃堤，守牢安全底线。四、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沿海地区要严格落实全域清海5个全部要求，确保船进港、人上岸。各地要全面排查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等风险区，以及开荒垦殖的茶山竹园、切坡建房等重点部位，严密防范多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防止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一旦风情雨情达到设定阈值，以县为单位，相机果断采取捂停措施，绝不能打折扣。五、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各地要刚性落实3提前、3必须要求，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发挥好乡镇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抢抓白天关键窗口线。

0: 期完成高风险及吃不准区域人员全面扩面转移，特别是温州、台州、丽水和金华南部地区要进行再排查再确认，要强化滨海景区安全管控，做好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风险最终解除后才能安全有序返回。六，全面动员让社会面紧起来，各地要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加强权威发声，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在台风登陆前后减少外出，有效避险，加强舆论引导管控，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七，抓紧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各地要对各类防汛防台物资和抢险装备进行再检查、再确认、再补充，确保物资及时到位，统筹调度省市县三级综合救援、专业救援、社会救援三支队伍，确保关键时刻能第一时间出动处置。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2: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早6点起，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部近海，距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正值天文大潮期，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浪潮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经会商研判，昨晚8点，省防指决定于将台风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全面落实5个更要求，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省水利厅昨晚8点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强化值班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抓好水库、山塘、海塘等水利工程安全管理，突出做好山洪灾害防御，落实叫应叫醒机制，以顶格标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坚决守住3条底线。
0: 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我省靠近，由于其强降雨落区与前期多雨区重叠，需重点关注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昨天下午，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到今晚8点，温州市瓯海区、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乐清市，台州市路桥区、温岭市、丽水市、庆元县等3个市、10个县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温州市鹿城区、龙湾区、洞头区、永嘉县、龙岗市，台州市椒江区、黄岩区、三门县、仙居县、临海市、玉环市、丽水市、青田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等3市14县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为橙色预警。省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应急处置办公室决定于昨晚9点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7点15分，中心位于温岭市南部近海，正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最大可能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时呢为12至14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么有关台风最新的消息，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记者小蔡。小蔡，早上好。
3: 季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的，经过一夜的移动，有哪些动态的变化？目前沙德尔的位置在哪里？
3: 没错，现在沙德尔呢已经来到了台州温岭的近海。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沙德尔的云系非常的庞大，覆盖了整个东海。台风眼过去呢，沙德尔主要有3个动态。第一个是这一夜沙德尔的路径是向西走的，有向西偏南走的，甚至有一段向西偏北走，但总的来说

0: 说呢，还是以西偏南的这样一个趋势，移动速度较昨天稍微加快了一些，将要登陆温台沿海，穿过澧水之后进入到福建。那第二个变化呢，是从昨天下午的两点的强度呢，是由台风级再次升级到了强台风级，那一直呢目前是保持到现在，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依旧是14级。那第三个动态呢，是路径预报基本锁定了温州、台州。目前来看呢，如果是登陆在台州的温岭玉环一侧的话，很快可能就要登陆了。那如果登陆的是温州市区、瑞安、平阳一带的话，可能会再稍推迟一些。如果最终沙德尔登陆我省，它将是今年第三个登陆我省的台风。上一次我省一年出现三个登陆台风还是2004年。新月，
1: 那其实沙德尔已经开始影响了我省东南沿海，那请小蔡介绍一下目前这个风雨实况如何，以及给大家预报一下接下来可能的情况。
0: 从雷达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台风西侧有多条的螺旋雨带，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陆陆续续的影响到我省了，出现断断续续的阵性降雨啊。那目前来看呢，省内的风的影响会比雨大，宁波、台州沿海局地的阵风达到了12到14级，最大监测到的是路桥白果站这个站点达到了48米每秒，也就是15级的这样的一个等级。但是需要高度注意的是啊，沙德尔的结构不对称，水汽最充足的区域呢是在它的南侧，目前这块云团还是在海上，意味着登陆后啊将甩向陆地，带来强降雨，可以说最核心的雨啊目前马上就要来袭了。沙德尔对我省的影响呢，主要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呢是暴雨、强风，第三个是风雨潮三碰头。首先来说到的是暴雨，强降雨影响时段主要是在今天，预计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应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澧水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呢今天是应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再来说到的是强风，浙江的北部沿海海面今天早晨到上午的阵风是10到13级，下午到傍晚减弱至8到10级。浙江的中南部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今天阵风是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浙中南内陆今天阵风是8到10级，局部10到12级，浙北内陆阵风是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到11级。最后来说到风雨潮三碰头，这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的时间同一海区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特别需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早高峰时段哈，台风登陆的时间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海水的潮位，预计今天上午台州的三门、温岭、椒江、路桥、玉环、温州的鹿城、乐清等两市七县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的风险比较高。好，那以上呢是我了解到的最新天气情况。新月，
1: 好的，感谢小蔡的介绍。
2: 继续关注，台风沙德尔逼近，省防指继续维持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目前全省防御的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又有哪些防御的重点？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全省防御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非常你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我也是从省防指了解到啊，昨天以来呢，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呢是主要在四个方面加强了巡查巡检，分别是海上渔船进港情况的再排查、山洪地灾管控情况、水库河网情况和力量物资装备准备情况。那么目前啊，全省14000多艘海洋渔船呢是全部进入了避风港，船员和养殖人员全部上岸，做到了海上无人无船无海上活动。同时呢，是组织了4000多名群策群防员对7000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风险防范区开展巡查19000多次，组织了地质队员进驻73个县市区，协助指导地方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同时还整改了山洪沟口、狭窄泄洪河道、跨沟路基、沟道淤堵、盖板桥涵、堰坝等重点区域隐患1000多处，清除了泄洪障碍物。全省平原河网是累计排水了4.37亿方，大中型水库啊淤泄4.56亿方。目前呢是全省统筹落实了4000多支救援队伍，储备了应急生活包、冲锋舟、排水泵等常用防汛防台物资2000多万件，其中在温州、台州、澧水等重点地区是前置了104万件。
2: 那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逐步逼近，接下来我们的防御重点又有哪些呢？
3: 那么台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会直接影响我省的沿海地区。那么登陆后呢，可能会

0: 向西深入内陆，部分地区啊灾害叠加风险高的。那防汛防台风险呢还是比较严峻复杂。那这次台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典型的狂风、巨浪、高潮、暴雨四碰头叠加，破坏力比较大。那今天的早高潮啊，依旧是防风暴潮的关键。再叠加风暴潮增水，对涡省海棠码头这些沿海设施呢是冲击力很强的。台州、温州、宁波、舟山会容易出现海水的倒灌、堤岸漫水、低洼地区积水等。另外呢，上次的台风白海豚和残留云系带来的强非常重视。那么在这里啊，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耀文还对大家有一些提醒。
1: 据气象预报，这次台风呢仍然可能会给我省带来强降雨，甚至达到特大暴雨。各地的特别山区的小绿山洪、泥石流，甚至山体滑坡、道路塌方，这个风险会叠加。所以提醒大家，少在临水临崖的地方啊，特别是低洼地这些地方，减少逗留，确保自身的安全。同时呢，随着各地啊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可能会上一些五停的硬措施、道路管控的硬措施，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提醒沿海的低洼地区的要加强巡查，同时一旦发生积水，能够及时关闭电源、燃气，确保不发生意外。
2: 谢谢胡总工的提醒，也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我们持续关注。
3: 再来关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昨晚今晨温州市洞头区狂风肆虐。那目前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姚欣。姚欣，早上好。
4: 丁月你好。
3: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洞头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么目前呢，洞头的风很大，雨也已经开始大起来。从昨晚6点开始呢，洞头是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那么昨天晚上10点多，我在室外采访的时候呢，已经感受到进入十级风圈的威力，人走在路上呢会有一些站不稳。但受台风影响呢，昨天夜里水的风力从8到10级增强到11到13级，今天呢继续增强到12到14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呢可以达到16级以上。那雨量方面呢，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的早些时候呢，都只是下了一些雨滴。那目前开始呢，雨量开始增大，而且下得密集起来，雨呢是被风吹得横着飘。那么根据预报呢，今天洞头呢是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是有特大暴雨，所以需要注意防范。
3: 面对如此严峻的台风考验，那么洞头当地目前的防御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从昨晚开始呢，洞头就已经发布了通告，实施全区社会面全面静下来，彻底停下来，全员防起来，并且同步在全区范围内进一步扩大五停的实施范围，全区的工贸企业一律停工，除抢险救援的车辆以外呢，全区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公交班线也全部停运，网约车、出租车等营运车辆的试停停运，辖区跨海大桥、330国道等试停采取分桥分道措施，全区的农贸市场以及娱乐场所、网吧、体育健身等人员密集场所呢全部停止营业，快递呢也暂停服务。那么除了保供的超市以外呢，商超及副食品店、餐饮企业、外卖呢也是从昨晚9点钟开始了停止的经营。那么风雨来袭，安全第一，那么也邀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做好居家避险，非必要不外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谢谢姚欣的连线。
2: 再来把视角转向温岭，台州温岭全线布防备战台风。目前呢，已经有55支抢险队伍及1000多名的抢修队员就位，245个避灾安置点开放，沿海重点区域也已经加固沙袋，全力应对台风与大潮叠加的影响。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婷婷你好，你现在的具体位置以及当地的情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好的，飞扬。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岭。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阵风明显，狂风伴着阵雨，风声尖锐，有不间断的哨音。那么人在户外得使劲才能站稳。那么昨天晚上，温岭市石塘镇的金沙村海面风浪渐起，村两委的干部与党员志愿者组成的防台攻坚小分队，沿着金沙滩沿线商铺紧张作业，搬运沙袋，加装防护木板，搬离户外设备，一遍遍地叮嘱商户做好最后的加固。那么目前呢，温岭全市近万名市政村三级防汛责任人已经全部到位，转移人员10万人，55支市政队伍2200多人，450多台套的装备全面编组完毕，8支社会应急救援队伍，150多台挖机前置到各镇街，55支电力应急抢险队伍，1200多名抢险

0: 抢险队员和173辆抢险车时刻待命，排水泵、发电机、应急灯、无人机、麻袋等抢险救援物资已经全部落实到位，245个避灾安置点开放，全力应对台风与大潮汛叠加的影响。主持人，温岭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谢谢婷婷的连线报道，我们持续关注这次台风沙德尔更多的前方情况。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我省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快降低河网水库水位，尽可能腾出库容，降低流域洪水风险，同时紧盯海塘安全，应对海水倒灌风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4: 根据预报，受沙德尔影响，温州、台州、丽水、宁波等地有强降雨。连日来，多地对水闸水库开展预泄预排，提前腾出库容。在温州乐清白石水库，泄洪闸保持开启状态，发电机组保持满负荷运转。
5: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

去这个运动的时间是比较少的，有的时候要工作了一天又不想让自己太累，回家歇一歇。但是到了秋天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晚上吃完饭出去溜一溜弯，出去走一走，走个5公里左右，对吧？实际上这也能起到一定的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嘛。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聊到的是这样的，我走过春的街角，越过夏的路口，在清风细雨之间等待一场秋天的相逢，无需绚烂繁华，只怕那悠悠白云携几分人间的惦念，在迎面的路上悄然而待。风吹一季秋，人念半乘凉。我们从尘世的喧嚣当中走来，在四季的路口缓步。哎呦，朋友们，今天早上这太文艺了啊！这个遥望时间的途中，匆匆远去的风景，期待岁月而往间，浅浅不知的秋，轻轻而缓的风。漂亮，朋友们！如果大家平时都能够把这个状态拿出来的话，我觉得啊，早上不缺素材读啊，朋友们。读的有点就是融入到秋天的那种感受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转眼进入到秋天了啊，大家心中期待秋天迎来什么好事情？是安稳的小惊喜，还是慢慢悠悠的惬意的日常？对于我来说，我还是希望秋天能够把节奏慢下来，我希望自己不要太急。这个相对于来说就说的大家听得更加的直观一些啊，它没有像前面那么的抽象那种啊。就是其实到了秋天，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叫心浮气躁这个事儿啊，可能会稍稍的有一点点。因为我到秋天有的时候啊，到了夏天它是烦，它热的可能有点烦躁那种，但是秋天呢，就心浮气躁这种感受呢会稍稍的压制一些啊，这也是我很喜欢秋天的一种感觉。特别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晚间的时候，哎，非常凉快舒适的这种感受的时候，你走在这个小区里面啊，或者是走在公园里面的那种感觉，那和夏天比那完全不一样啊。夏

夏天总感觉什么啊，我要找个空调的地儿。秋天呢根本都不用啊，秋天就是随便走一走看一看，包括白天的时候啊，身上穿一个小外套啊，然后去山上去转一转啊，爬一爬山啊，其实也不用就是说的这个可能不会流的这个满身都是汗啊，但是可能就是微微出汗的这种状态，也许就是最惬意的最舒适的。所以我一直都认为秋天是一个非常惬意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种浑身大汗的这种暴汗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你能够在这个季节当中以最舒适的方式在生活着，然后在看身边的这些风景，然后在体会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所以我认为秋天是最舒适一些的啊。这位朋友说，建议大家秋天呢去一去九寨沟，或者是新疆啊，或者西藏啊，觉得那个时候的九寨沟会更加的美丽，包括新疆和西藏。不太喜欢夏天去啊，就喜欢秋天去。你去了一趟，会把自己的审美的这个阀值给提高了。但是呢，有一点，九寨沟的水是千姿万化的，这里。这个集齐了深邃碧蓝的海子，还有奔涌的瀑布，还有静静流淌的芦苇河啊。要不要说这个秋天的彩林啊，九寨归来的不关水，这句话是对于九寨沟风景最精炼的这样的一个概括。所以九寨沟是一方面，另外呢去新疆去西藏啊，你可以看一看那漫山漫野的这样的一个金黄色，放到你的眼中的时候，成片成片的金黄色，一望无际的金黄色，你再来看一看，再和身边的金黄色来对比一下，你说你的阀值能不提高吗？所以也期待今年能够再去一趟九寨沟，或者是去一趟新疆，再或者是去一趟西藏啊，挺好的，挺好的啊，去转一转，我觉得也不错。来，这位朋友啊，他说，李娟说过啊，我最后想，其实秋天不是秋天，秋天呢是夏天努力的进行着停止的那段时光吧。或许人的成长就是一个失去夏天的过程，而生命里那些不够的瞬间，是我们在认真的与自己对话，还在期待，还在渴望，还在努力成为更完整的自己，而这一切就足够珍贵了。这个夏天希望你是快乐的，这个秋天希望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你放心，秋天肯定是温柔以待的，因为我觉得秋天呢它不像夏天那么浓烈。秋天呢它有点那个特别是看到那种秋叶呀，然后特别是看到枫叶啊慢慢的从树上落下来，然后飘落到地上，那种慢慢的缓缓的这种感受，其实它也和夏天完全不一样啊。夏天的雨，秋天的风啊，这种感受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像心旷神怡的这种感觉，很感觉到生活的时间都在慢慢的停滞下来，节奏慢慢的缓下来，这种感受。所以我对于秋天的期待有什么，更多的源自于生活的节奏的变慢啊，希望节奏能够稍微慢一点，希望生活更加的缓一缓一点啊，不要太急。可能夏天带给我的感受就是，哎，我要急着回到家里打开空调，哎，美美的躺在沙发上待一会儿。但是秋天不一样，秋天慢慢来啊，一切都不要急。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粉丝群当中朋友。

贴秋膘这是必然的，适当的囤积一些脂肪。但是像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缺吃的吗？一点都不缺，所以我觉得贴秋膘呢其实可以不用啊。又到了缓缓落叶的枫叶啊，像思念的枫叶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思念谁呢？然后听友鱼宝说，可以穿美美的秋装了，那是必然的，夏天穿美美的夏装，春天穿美美的春装，挺好啊。冬天穿羽绒服啊。然后听友盼说，期待少一点的闷热烦躁，多一份松弛，可以傍晚出门散散步，吹吹晚风，看看洛阳，可以不被酷暑裹挟啊，心态呢也会跟着沉静下来，也会期待更多收获，希望夏天付出的在秋天能够有一点点的回响，不必轰轰烈烈，平平淡淡，平安顺遂就很好。所以我一直都在说的就是有关于秋天啊，秋天更多的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啊，慢慢的感受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两小无猜说，秋天来了，过年就不远了，那还有点时间啊，还是要点时间的啊，你别急着过年，这才几月份，这八月份啊，急着过年了。柯妈说，期待生日，期待国庆假期啊，那也提前祝您这个生日快乐啊。这位叫 L 的朋友说，可以。